监测项目落地博罗，作为全省监测点之一，将随机抽取500名常住居民，提供免费口腔检查，助力早期干预口腔疾病。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由小雪为您带来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时段再会。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新闻资讯，我们为您领先解读
2: 时政要闻、本部民生新闻和国内国际新闻四个。
3: 生活娱乐，我们为您优先传递。
4: 大家可能发现了，多家便利店都开始试营业了，为市民提供。
1: 风雨来袭，我们为您率先播报。
5: 周后半段将有冷空气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
3: 突发危情，我们为您及时预警。
6: 那么在事故发生后呢，我们记者也是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并且不断的。
1: 我们用声音带给你清晨问候。
3: 我们用笑声唤醒你活力时光。

明天是5月7号，来到周四早高峰的8点09分。你现在锁定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1073，在早高峰出行路上持续的问候各位小伙伴啦，也希望各位今天收获更多好心情。接下来了解一下昨夜今晨在资讯方面都还有哪些热点话题。我们来关注到广东疾控发布的最新健康提示，来看到广东疾控初夏时节要警惕各类传染病风险。广东疾控发布初夏健康提醒，气温升高，降雨增多，需要科学饮食，适度的运动，重点防控传染病与食物中毒。比如说在饮食上就需要注意清淡解暑，海鲜生熟分开，同时呢在运动方面选早晚的时段，避免过冷或者是过量或者是骤冷啊，重点防范登革热、疾恐肯雅热，还有疟疾、流感、手足口及布病、麻疹、水痘，坚持清积水、防蚊虫、勤洗手、常通风，按程序接种疫苗。同时需要严防毒蘑菇与细菌性食源性疾病，牢记不采、不买、不食野生蘑菇，食物彻底煮熟，不是的话需要尽快的就医，并且告知旅居接触史。再来关注一下五一广东电影票房超过了1.49亿元。2026年五一档全国电影票房超7.5亿元，广东以1.49亿元是领跑全国，是唯一票房破亿的省份。档期平均票价同比下降8%，观影人次呢是逆势增长。再关注到像粤产潮汕的方言片《给阿妈的情书》口碑票房是双丰收，豆瓣开分呢是以9.0分开分的，成为档期的黑马。再来看到广州、深圳市位列全国城市票房的前三，像汕头、揭阳排名也是大幅提升的。那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里头，您都看了哪些电影呢？也欢迎各位搜索微信公众号菠萝电台，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和留言啦，告诉我们，分享一下好看的电影吧。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时间来到周四早高峰的8:15，此刻您关注到的正在直播的早安1073，在早高峰出行路上问候各位小伙伴了。有一句老话叫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哎呀，我们真的是从小都被灌输这个观念啊。但是各位小伙伴，最近有研究就发现了，多吃苦是对大脑有害的，所以颠覆了我们这个概念哈。所以以后要是再有就是家里的长辈跟你说你要多吃苦，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时候，你就把这篇报告你就再拿给他看看啊，多吃苦对大脑有害，超过40%的儿童精神疾病与苦难有关系。我们来关注一下，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是真的吗？研究就发现了，多吃苦对大脑是有害的，超过40%的儿童精神疾病与苦难有关系。有一句老话常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而一篇来自自然旗下子刊分子精神病学的文章当中就指出了，吃苦特别是早年吃苦对大脑发育和个人行为有多种不利。大脑呢是具有可塑性的，在面对逆境的时候，人的神经代谢等生理调节系统会产生各种

生理反应以适应逆境，如果长时间或者是反复面对逆境，从而形成应激负荷，很大的程度上会导致精神疾病或者是身体上的疾病。研究就发现了，逆境会对某些个体的杏仁核、还有海马体、前额皮质和前扣带回皮质等会造成影响，进而引起情绪调节、记忆，还有决策功能的失衡，反而会增加心理健康的问题。已经有研究就表明，童年逆境与超过40%的儿童精神疾病，超过25%的成人精神疾病发病是有关系的。所以呢，你说这个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句话还是真的是有待考究哈。再来看到科普中国就说了，孩子成长更加需要增加心理营养，不应该制造心理逆境。像家庭、学校还有社会更加应该注重儿童青少年成长过程当中的心理照顾和促进，更加需要沟通、陪伴、理解、支持和认可。刚才我们说到这几点，比如说像沟通、陪伴、理解、支持和认可，才是提升儿童青少年心理韧性的重要保障。只能说一句，年代不一样了。来看看网友的回复了，确实我也觉得，只要能吃苦就会有吃不完的苦。再来看到吃得苦中苦才能更吃苦啊，简直是太扎心了哈。确实，巧克力 KK 说，人的精气神是有限的，如果耗尽了就真没了，根本没有越挫越勇的说法。所以对这个观点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呢？也欢迎各位搜索微信公众号博洛电台来参与到早高峰的互动和留言咯。二寸苦寒就说了，点赞点赞，这才是科学，我们要相信科学啊。这个福建的小伙伴就说，他说，哎，我觉得也不对啊，以前的苦是有目标的，而且是可以完成的，快乐的那种苦，而不是现在的这种越苦离目标越远的两种苦，这是两种不同的苦啊。早间的8:20，此刻您关注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1073。来听到好听的歌曲，追梦的路送给早高峰出行路上的各位小伙伴。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活力满满打开全新一天的早安1073，节目正在进行中，参与互动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
1: 博罗电台
0: 更多博罗本地资讯，您可以在各大应用搜索下载罗浮新闻 APP 了解本地资讯，
1: 搜索下载罗浮新闻 APP 了解本地资讯。
2: 每天清晨，母慈子孝，
3: 宝贝，快起来上学啦！
2: 五分钟后，鸡飞狗跳。
4: 不想上学，不想上学，不想上学，不想起床，不想起床，不想起床。
5: 早安1073，
6: 打起精神，马上出发。这里是陪你上班上学路上的早安1073，
7: 早安。1073，
6: 准备好了吗？
8: 让我们一起。

0: 上好，早安博罗，早安1073。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活力满满打开全新一天的早安1073，节目正在进行中，参与互动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
2: 博罗电台
1: 更多博罗本地资讯，您可以在各大应用搜索下载罗浮新闻 APP 了解本地资讯，
2: 搜索下载罗浮新闻 APP 了解本地资讯。
3: 时间来到早间的8:26，此刻您关注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1073，各位小伙伴早上好。在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各位小伙伴，暴雨，大暴雨马上杀到广东哈，这个杀到是不是特别特别的耳熟这样的字眼？家人们谁懂啊，五一假期的5天，我们惠州大概是有3天都泡在雨里，而节后今天开工的第2天，我们其实早高峰的时候惠州像博罗你看现在就是阳光满满的洒到我们的直播间的这种感觉还是挺温暖的，但是有小伙伴问了，又说下雨什么情况啊，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想听哪个消息呢？好消息就是现在出太阳了，坏消息就是还是会下雨啊，提示到各位广东强对流的天气即将返场了，而我们的惠州的天气画风也将会有突变。此外进入到立夏的节气，台风也传来了一个最新的消息，2026年第5号台风黑格比生成。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最新消息，今年的第5号台风黑格比5月6号14时在西北太平洋上生成。黑格比名字是源于菲律宾，是鞭打的意思，但是好消息就是未来的5天黑格比对我国海区无影响。需要划重点的是，从今天起广东强对流天气是返场的。根据广东天气的预报，5月7号到8号受西风波动还有弱冷空气的影响，全省来看是有中到大雨的，局部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是，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8级左右的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所以提示到各位，这两天出门的时候要关好门关好窗户啦。本周天气变化节奏是比较快的，晾晒的条件并不是特别理想，如果有打算晾晒大件衣物的小伙伴一定要慎重考虑了。那今天节目很快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们相约在明天周五的早高峰跟您不见不散。接下来8:30之后是由我们主持人小欢接档的节目岁月如歌，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1: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乡亲。
3: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目眩神
0: 迷。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2: 北京时间的8:4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小伙伴们大家好。今天的博罗阳光正好，暖阳洒满城市，一扫连日的微凉，明媚又治愈的感觉。不过呢，这个天呢还是有点阴暗阴暗的，这是远处有一些乌云的感觉，所以呢还是要注意好天气的变化，说不定中午的时刻又下雨了呢。不过呢，此刻伴着这暖洋洋的好天气，希望我们都能够带来一份好心情，奔赴这温暖又鲜活的日常。所以呢，今天的直播主题我起了一个一起解锁生活的小美好这样的主题，也希望阳光能够治愈所有的琐碎，也愿生活温柔不慌。今天是节后工作的第二天，各位加油啊，不仅人要加油，车子也要加油了，因为据说这个油价又要上调了。5月8号，就是明天晚上12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呢将会迎来调整。本次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呢已经完成70%了，目前油价呢已经是处在大幅上调的状态，上调基本已经成定局啦。预计的话，这个汽柴油的上调幅度将扩大到每吨340元和每吨330元，折算之后呢，92号的汽油每升上调0.27元，95号汽油呢是每升上调0.29元，2.9毛啊，0号柴油呢是每升上调2.8毛，较上一次的这个统计小幅扩大约大概是每吨

120元。所以加满一箱油要多少钱呢？还是说这个加油之前啊，这个上调之前赶紧去加油吧。时间就是在5月8号的凌晨12点，就明天晚上的12点。所以呢，在明天晚上12点之前，记得去加加油啦。此刻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博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的互动环节当中来，关注博乐电台或者是博乐电台的视频号，在里头都可以进行留言的。

当中的一首歌来自逃跑计划的《阳光照进回忆里》。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到了，从5月8号的晚上12点开始呢，就是油价要上涨了，要上调了，要进行调整了。有个朋友呢就给我留言，他说小欢呐、这油价涨得好快呀、我的车要喝不起油，准备要喝西北风了。有这么夸张吗？还有的朋友说，他说小欢你知道吗，以前呢总是想着开车出去兜风，现在不敢了，现在呢开车是兜穷啊，因为一脚油门下去感觉半碗红烧肉都没了。这个同事也开玩笑，他说自从这个油价涨之后呢，这个油门呢不敢乱踩，刹车也不敢乱踩，就是悠着一点踩。那此刻呢，我们来关注到今天的一个天气。

0: 候呢，今天的气温是23到29摄氏度，雷阵雨，北风一级。当前呢是26摄氏度，今天紫外线是比较强的，所以呢，各位建议啊，携带雨具的同时注意防晒啦。这里是岁月如歌，提醒您稍后将会进入到我们整点报时广告时间，也欢迎您在整点报时广告之后继续关注节目。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了，上班工作一定要开心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欢迎收听《董法奇遇记之网购维权记》，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和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4: 大家好，我是小帅，我是个爱网购、爱刷手机的普通上班族。今天这事儿真的让我又气又慌，太闹心了。
5: 别急别急，小帅，慢慢说清楚，到底遇到什么事儿啊？说不定我能帮你用法律武器解决。
4: 喂，我说你烦不烦呢？一天打8遍推销电话，又是保健品，又是理财的。我前几天在网上买了件新衣服，就留了个手机号和收货地址，今天就被各种骚扰电话、诈骗短信找上门，连我买的衣服款式他们都能说个大概，也太离谱了。
5: 哎，你先消消气儿吧，这肯定不是巧合，大概率是你网购的那家网店没做好个人信息的技术防护，导致你的个人信息被泄露出去了。
4: 技术防护？他们还需要做这个吗？我下单的时候只同意他们用我的信息发货，可没同意他们把我的信息卖给别人，泄露给第三方啊，这也太不负责了。

0: 那他们到底该做些什么？
1: 当然要做，
2: 而且这是他们的法定义务，比如要给你的手机号、收货地址做加密存储，把敏感信息隐藏起来，不让网店的普通员工随意查看、复制，还要定期排查他们的网站和订单系统漏洞，防止黑客入侵窃取信息。这些啊，都是法条要求的技术防护措施。
0: 原来如此，我说他们怎么能随便拿到我的信息？合着是这些技术防护都没做到位啊。董法，那我现在该怎么办？总不能一直被这些骚扰电话缠着，万一他们用我的信息做坏事，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2: 你先别慌，第一步呢，先联系那家网店的官方客服，要求他们立即排查系统漏洞，加固加密防护，停止信息泄露，还要给你一个明确说法。第二步呢，保留好所有的推销电话、短信截图，这些啊都是关键证据。法条说了，若发生信息泄露，他们必须立即补救，告知用户并上报主管部门。他们要是不配合，咱们就走下一步维权。
0: 好，太感谢你了，董法，我这就去联系客服。原来这些技术防护都是他们的义务，我可不能就这么算了。现在就去联系客服维权，明天再跟你说结果。
2: 好嘞，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维权路上我帮你。
3: 涡鹿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24条，网络产品服务应当符合相关国家标准的强制性要求。网络产品服务的提供者不得设置恶意程序，发现其网络产品服务存在安全缺陷、漏洞等风险时，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网络产品服务的提供者应当为其产品服务持续提供安全维护，在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的期限内不得终止提供安全维护。网络产品服务具有收集用户信息功能的，其提供者应当向用户明示并取得同意。涉及用户个人信息的，还应当遵守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第29条，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从事非法侵入他人网络、干扰他人网络正常功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不得提供专门用于从事侵入网络、干扰网络正常功能及防护措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活动的程序、工具。明知他人从事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的，不得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第44条，网络运营者不得泄露、篡改、毁损其收集的个人信息，未经被收集者同意不得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但是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除外。网络运营者应当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确保其收集的个人信息安全，防止信息泄露、毁损、丢失。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个人信息泄露、损毁、丢失的情况时，应当采取补救措施，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4: 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5: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6: 哇塞，热乎的
7: 107.3新鲜派，
5: 记得轻收哦。
7: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 OpenAI 总裁格雷格·布罗克曼在法庭作证时表示，公司2026年计划投入500亿美元购置算力，支撑 AI 软件研发。自2017年至今，其算力成本8年间暴涨超万倍，凸显全球 AI 竞赛的激烈程度。来关注国内方面，今年五一假期收官，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

同比大幅增长，国内消费与文旅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为稳定节后资金链，央行近日开展3000亿元91天期买断式逆回购，为年内单次最大规模操作，此举可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助力二季度经济平稳运行。来关注娱乐方面，今年五一档总票房7.58亿元，观影人次超2000万，数据同比上涨。其中《给阿玛的情书》豆瓣开分9.0，成档期口碑黑马。来关注本地消息，广东省重点人口口腔健康监测项目落地博罗，作为全省监测点之一，将随机抽取500名常住居民，提供免费口腔检查，助力早期干预口腔疾病。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由小雪为您带来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时段再会。

欢迎您在整点报时广告之后继续的关注节目，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小欢。出太阳了，你会觉得这太阳一出来，感觉什么烦心事儿都被晒化了，这油价再涨啊都不影响我们今天的好心情呀。此刻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伯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在里头进行留言，来参加到我们的互动环节当中来啦。虽然今天出太阳，不过呢据说不久之后这两天，明天或者后天开始，这个天又要变了。中央气象台呢是发布了一个天气方面的消息，中央气象台呢是发布了二预警齐发，就是齐发了两个预警，据说有大风预警，还有降雨的这个预警。蓝色的这个大风和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那你是在大风区还是在降雨区？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是在大风区还是在降雨区？预计5月7号到8日的8时，就是今天早上八点到明天早上的八点，华南的中西部还有西南地区、南部等部分地区将会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江南的中东部、华南中东部和西南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小时的这个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预计5月7号的8时到8号的8时，内蒙古、河北、山东、河南等地部分地区有5到6级的大风。近段时间啊，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下，气温是多波动的。今天呢，降温也会迅速的扩展到江南到西南。明天的话，华南也会出现降温，部分地区累计降幅可达10摄氏度上下的。周末前后又将会迎来气温的反弹了。那所以呢，要关注好天气的变化啦。我们大概率是会在大风区。不过呢，这段时间都是这种强对流天气，难得今天看到这个太阳出来了，所以呢赶紧洗了被子，希望呢这个下了班之后太阳还在，别跑啊。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0: 欢迎您继续的关注节目，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小欢。刚刚看到这样的一个消息，就是怎么说呢，就会刷新你的认知。现在呢，我们不都说这个要养生吗？还要补充各种各样的这个元素，然后最常见的就是要补钙嘛。近日呢，陕西省的第二人民医院中医科的康复主任医师王凯提醒各位，钙片没必要买，太贵的。我就想问问大家，就是平时的补钙你都是怎么补的？就比如说是多喝骨头汤，还是多晒太阳，还是就直接就吃钙片？

那像我的话呢，我会吃钙片，这个买的时候啊是雄心壮志的，想好了，哎，我肯定要这个坚持吃钙片。可是买完之后呢，经常都是吃了一半或者是吃了三分之一，后来呢就是因为忘记了，然后就持续忘记，接着呢就一看啊，过期了，就你会觉得哇好浪费啊，因为一瓶钙片的话随便都是一两百的。可是呢看完这个王凯医师的提醒之后呢，我觉得我真的很浪费，因为他说这个钙片啊没必要买太贵的，他自己吃的就5.5块一瓶，而且是100片的，就你看完之后啊，还有这么便宜的钙片吗？然后他说贵的不一定好，选对的才是关键，一起来关注一下啊网友们是怎么说的。这个有网友说，问题是哪里有5.5块的钙片啊，药店的都是好贵的呀。是的，而且都是某品牌的，然后呢还是某某某某知名的人代言的啊，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这么贵了。就是很多的一些网友啊，就看了之后呢，都是跟我有同样的感受，还真的有5.5块的钙片吗？都是发出这样的感叹，钙片有这么便宜的吗？还有的人说，这个无论是5.5块的钙片，还是200元的钙片，它的这个钙源呢，均为碳酸钙、柠檬酸钙等。补钙效果其实没有明显区别，不过呢5.5块的钙片到底去哪儿买啊？药店里的都是大几十甚至是上百的。对呀，医生称钙片不用买太贵的，补钙不是一场价格竞争，选对的方法比选贵的钙片重要的多了。首先呢要认清自己的需求，这个肠胃不太好的人可以选择温和的柠檬酸钙，需要高效补钙的人呢，氨基酸螯合钙是不错的选择，但是呢也无需盲目的追求高价。其次的话，补钙是讲究策略的，分次少量服用，每次呢是不超过500毫克，它的吸收率呢是会更高，搭配维生素 D 或者是多晒太阳，能够让钙真正的钻进骨头里，还要避开菠菜、浓茶等等影响钙吸收的天敌。就是你在吃钙片的那段时间，就要避开吃浓茶和菠菜了。哎呀，这个看完这个之后呢，你是不是也会跟我有同样的想法呢？这钙片真的有这么便宜的吗？这是来自陕西省第二人民医院王凯医生自用的5.5块100片的钙片引发的一个热议。多位医生和营养专家指出，钙片的价格补钙效果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啊，并不是越贵越好，越贵越能补的，选对成分搭配科学方法才是关键。高价钙片的本质，其实它的成分呢跟低价的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溢价呢是来自于品牌和包装，核心钙源是相同的。无论是5.5块的这个碳酸钙片，还是200元的进口钙片，它的主要成分都是碳酸钙、柠檬酸钙等钙盐，单位含钙量和这个基础的功效并没有明显的差异。高价的钙片是因为这个品牌的营销、口感的改良，就比如说软糖形剂的啊，还有呢是会添加一些香精等等非必要成分来进行抬价，而并非钙源的质量更优。特殊技术效果有限，然后呢部分高价钙片的宣传，氨基酸螯合钙、维生素 K2 等附加成分对普通人吸收的概率不足10%。而且呢它的价格是偏高，显著的偏高。这个维生素 K2 虽然宣称有助于钙入骨，但是日常的饮食，就比如说纳豆啊、菠菜，都已经可以满足最基本的需求了，无需再为此来额外付费。
所以呢，看完这个之后呢，你懂了，下次买钙片的时候你就知道该怎么选择了。我想送高价钙一首歌，这首歌送给他们，送别。Say goodbye, don't wanna keep inside. Just be together, laugh and cry. When you look me in the eyes, you don't have to try. There's someone in the sky, you just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1: 小草，
3: 下午时刻也小雪为您
4: 带来 FM107.3，从心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2: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

好嘞，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钙片的这个问题，来自陕西省第二人民医院王凯医生，他自用的5.5块每100片的钙片引发的热议，大家都在对这个钙片的价格跟补钙效果有没有直接关联，就是引发了一个这样的关联，还有这样的疑问，就是没有直接关联，钙片的价格跟补钙效果没有直接的关联，选对成分搭配科学的方法才是关键，就它的成分是贵的跟好的，就你买200块钱一罐的这个钙片跟5.5块一罐的，它的成分是没有差异的，溢价是来自哪里呢？就是来自品牌和包装啦。就是买钙片不要只看价格，核心是要看成分和含量。首先呢，要认清什么呢？元素钙的含量。药品的标签上写的是化合物的总量，比如说1500毫克的碳酸钙，实际呢能吸收的钙元素大概是600毫克。每人呢，成人的日推荐摄入量是800到1000毫克。分次服用，单次不超过500毫克，吸收是最好的。其次的话，钙片是分成3类的，就是买钙片不看是多少钱，不看价格，但是要看成分还有它的这个类别。3个类别，碳酸钙是第一种，含钙量是40%，它便宜，但是呢需要胃酸来帮助吸收的，得随餐吃，胃不好的人不要选，容易胀气。第二呢是柠檬酸钙，它的含钙量大概是21%，不靠胃酸吸收，空腹也能吃，胃不好消化差的人首选此款。第三种呢是氨基酸螯合钙，它的吸收率是最高的，但是贵一点，适合不差钱的小伙伴。最后呢，记得补充维生素 D 啊，这是让钙进骨头的钥匙，缺了它补钙再多也是白搭，所以呢买对的不买贵的，你学会了吗？这个碳酸钙的话，有人说不用买太贵的，因为吃了之后胀气、胃酸不足等情况，应该是要买柠檬酸钙。还有的就是，如果嫌钙的颗粒太大，可以买小粒的。哎，我真的是会有这个问题，就是这个钙的颗粒太大了，而且有的钙啊，好大力啊，吞下去的时候我感觉哇、哦，好难受。如果你跟我有一样的困惑，你就可以买小粒的。好嘞，那平时你都是怎么补钙的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博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跟我们大伙儿一起来分享一下呗。

小月牙他说，小欢啊，小时候我们都没补过钙，但是我们都感觉没怎么缺钙啊。你要知道，小的时候我们都是疯跑疯玩的，就是小的时候经常在外晒太阳，但是呢现在的孩子晒太阳是比较少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一放暑假的时候就会到田里去玩啊，到处跑啊，就是晒得乌黑乌黑的，所以呢从来都不会缺钙。

于补钙这个事儿，你有什么话想说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博乐电台这个视频号，又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在里头进行留言。时间来到9:32，此刻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吧。来关注到广善路这边，东向西的方向，福坤线的附近有289米的拥堵，40米的缓行。还有呢，是黄果路这边南向北的方向有208米的一个拥堵，山山线北向南的方向有64米的拥堵，还有呢是119米的缓行。那如果您此刻正在出行的路上，然后也欢迎您通过刚刚的方式跟我们分享你身边的最新的一个路况。

送出的一首歌来自胡彦斌的《超时空爱情》。看到了一个关于天气方面的最新的消息，一起来分享一下吧。这个降雨低调了两天，又要开始活跃了。根据气象部门的一个预报，5月7号到9号，受西风波动和弱冷空气的影响，广东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过程。雷雨的时候呢，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级左右的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具体的天气状况是这样的，今天就是5月7号。韶关、清远、岳西、珠三角视线多云转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雷雨时呢，部分地方呢是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和强对流天气的，其余视线呢是多云，有分散的雷阵雨。全省大部分视线最高气温介于26到31摄氏度之间。读完这个之后呢，我在想，糟了，刚洗了被子。就是明天呢，中北部视线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者是大暴雨转阵雨。南部视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雷雨时呢，部分地区也同样是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全省的大部分视线最高气温明天呢是介于23到27摄氏度之间的。5月9号呢，岳西视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其余视线呢是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阵雨。就是从5月9号开始，这个雨呢慢慢是变小了。近期的话呢，要提醒各位了，强对流天气多发，户外活动务必要关注好预警。收到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冰雹的预警的时候，要立刻停止水上和高空游乐项目，远离树木、广告牌，尽量的转移到安全的室内。记好啦，这两天呢，这个天气呢是多变，所以呢，各位出行的时候要注意交通方面的一个安全了。小评论，他说，小欢，我们大部分的人都需要吃钙的，因为咱们的饮食啊，钙多半是不够的，而且稍微多吃一点完全没有问题。因为呢，之前有人讨论过过量补钙，其实呢，每天几片的钙片离过量还差10万8千里，因为吸收效果反而是需要操心的。哎，这个我倒是听说过，就是吃了钙进去呢，不一定能补进去，因为呢，不一定全部吃进去的都能这个吸收。不过刚刚讲到的那个啊，就是，碳酸钙就是不适合那个胃不好的人，就是吃了之后呢，会胀气啊，胃酸不足，那或者是胃不舒服的话，那就是应该要换那个柠檬酸钙。

赵雷的一首歌，80年代的歌，这歌啊，听的人有点蛮伤感的感觉。好嘞，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了这个有关于这个钙5块5的这个钙，来自于一位医生的一个提醒。那接下来呢，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什么呢？据说啊，咱们博罗教育局呢是发布了一个征集校服的设计令，博罗要打造专属的校服了。就是你会觉得，就是在街上看到的一些小朋友，就是小学生啊也好，然后初中生也好，只要看他们校服，你就知道，哎，他是哪个学校的。但是呢，这个校服啊，就不是一校一款了，而是一县一款。就你出去外面的话，就一看啊，都是我们这个县里的学生。一县一款设计征集令发布了，那为了规范我县中小学校服管理的秩序，深入推化推进校服市场化的改革，来保障学生穿着安且安全，这个舒适实用，彰显咱们博罗千年古县月月福地的深厚地域，还有呢青少年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坚持什么呢？不分学段一线一款的原则，着力打造不分学段，还有呢就是文化性、实用性、美观性、经济性于一体的校园服饰体系，也要适合就是我们县的一个气候特点，还有中小学身心发展的供需的一个需求。然后呢，特向社会公开征集全县中小学校服款式设计的方案。如果你会设计衣服的，那我觉得可以试一试以全县中小学统一校服的款式，统一质量标准，统一管理规范。凡是符合条件的法人单位、非法人组织和自然人都可以参与的，包括但是不限于校服生产企业、专业的设计机构、院校师生，还有服装设计师以及热爱服装设计的社会各界人士。征集时间呢，就是从公告发布之日起到这个月底5月31号17时止，是以纸质材料以送达时间为准的，电子版以邮箱发送时间为准，预期提交或者是材料不齐全的不予受理。首先呢，有一个设计要求啊，就是要文化的融合呀，要融合咱们博罗的一个地域文化以及岭南元素，结合千年古县、生态绿城、湾区门户的一个地域的定位，拒绝这个泛文化，拒绝泛文化化，还有呢是这个同质化设计，设计突出博罗地域的一个特质跟人文的精神。还有款式要求就是什么呢？要实用的、耐用的、经济的、舒适的一个基本原则，还要结合咱们博罗的一个气候特点以及中小学生活动作的一个需求，便于穿脱、活动自如、无繁琐的装饰。坚决制止高端化、奢侈化的一个现象，就是你不要设置太高端的，还有太奢侈的了。

你太多挂饰的，这也不太实用啊。如果有这个兴趣的一些朋友，不管是这个企业还是个人，都可以来试一试，设计一下怎么线的这个专属的这个校服。我也挺期待的，因为我觉得校服啊，每一次看到的时候，就比如说你读书时期用过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这个班服，以前我们是会有班服嘛，班服或者是校服，又或者是毕业了很多年之后，你们要回去学校里面去聚会，然后统一定的那种同款式的这个衣服，有纪念款的，每次拿出来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哇，满满的回忆，真的会有一种很特殊的感情在里头。但是呢，很多年之后呢，如果讲起这个事儿，你会想哇，每个人穿的那个时候的校服，就是充满了大家的回忆的这一款校服，哎，当年是我设计的耶，可牛啦。好嘞，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怎么样来进行参与了。

桑池的一首歌，来自周杰伦《童年的时光机》。不管是童年的时光机，还是童年的玩伴，又或者是童年穿过的校服，一切都好像有了不一样的意义。你说对小时候认知的，或者是从小就认识的那些人，去过的一些地方，我们都会有一种很特殊的感情在里头。你是这样的吗？来关注到时间已经临近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欢，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喽。

0: 着不要玩手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科技加品牌，博罗4秒米铺就乡村振兴道路；洛阳云布村，一村一系。

0: 与进基层惠民演出暖民心。当好家乡宣传员长宁镇村干部出境代言特训营开讲。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年来，博罗以保障粮食安全、推进百千万工程为抓手，携手广东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聚焦丝苗米全产业链提质升级，走出一条科技育种、良法种植、全链增效、品牌出圈的特色产业之路，让罗浮山大米成为富民新村的金名片。2026年4月，由省农科院水稻所与惠州半永康粮油食品有限公司共建的罗浮山丝苗米产业研究院揭牌，这标志着院企基地协同发展模式全面落地，从品种选育到技术推广，有了专门的科研平台支撑，专家团队免费派发十多个优质新品种，把科学种植方法送到农户手中。惠州半永康粮油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谢永佳：
1: 罗浮山丝苗米产业研究院在我们半永康公司落地，那我们上来就把关有两个点吧，一个是把我们这个研究院做好新品种的研究，和一个大米的下游产品的开发做好准备，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我们的新品种的种植推广，提高那个水稻的附加值，增加我们农民的收入。
0: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水稻所研究员涂从勇：
2: 这个我们也是把我们的科技支撑啊，跟这个研究院这个建设结合起来，主要是做好这个丝苗米的这个产业支撑这块工作。去年我们做了合理米质技术，里把产量呢提升10%到15%，会开展一个平等的一个示范观摩，就是我对我包括技术合理米质技术的一个示范观摩。第二个，我们会举办一个包括栽培还有植保方面的一个技术培训班。
0: 在工庄镇，种植户陈伟雄的500亩稻田，在省农科院专家推荐下，种植傲香一号、更香优利斯两个优质品种，运用侧身施肥、三控技术、绿色防控等集成技术，每亩增产20%到30%。工庄镇寨岗村水稻种植户陈伟雄：
3: 一开始我自己种的时候，那产量啊那些什么都不是那很好的，现在他们那过来帮我那在这里做试验啊什么搞的，现在产量都提高了，那比以前提高了那可能有20%-30%，那这样吧。
0: 县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林立夫：
4: 省下了一次施肥的人工，跟我们传统的这个人工的撒施的话相对比，那么通过侧身施肥技术呢，肥料施在这个土壤下面呢，它流失的就很少。
0: 龙头企业半永康采取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模式，为全县约3000户农户提供统一工种、技术指导、保底收购全流程服务。企业自有种植基地1200亩，辐射带动全县丝苗米种植面积达3.5万亩，总投资2.07亿元的产业园一期工程已投用，集烘干、加工、收储、质量检测于一体，让稻谷实现从一粒谷到优质米的蜕变。产业强起来，品牌更要亮起来。博罗紧扣广货行天下与四季品牌推广计划，以罗浮山大米区域公共品牌为核心，统一标志、统一标准、统一宣传，并加快筹备丝苗米协会，整合行业力量，持续深化撂荒地盘活与丝苗米种植结合，扩大优质种植面积。按照规划，罗浮山区域公共品牌力争2026年品牌价值突破100亿元，丝苗米产业将成为其中核心支撑。据了解，接下来博罗将持续深化与省农科院的合作，以龙头企业为牵引，以科技赋能为动力，以品牌建设为抓手，不断做强丝苗米特色产业，铺就一条乡村振兴道路。全媒体记者王静、黄佩纯报道。近日，博罗县曲艺家协会主办的文艺近万家、健康你我他、文艺赋能乡村一村一戏惠民演出走进罗阳街道云布村，为村民带来一场接地气、有温度、有特色的文艺盛宴。演出节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涵盖舞蹈、三句半、乐曲对唱、客家凉帽舞。

0: 斗笠舞、电吹管独奏等，舞蹈欢聚一堂，营造出喜庆热烈、祥和融洽的浓厚氛围。女生独唱《我爱你中国》，抒发对祖国的赤诚热爱与美好祝福。粤语表演唱《廉政建设树新风》，别具特色，把廉政文化巧妙融入舞台艺术，以寓教于乐的方式传递清风正气。三句半歌唱新农村，展现新时代农民新风貌，精彩的节目赢得村民阵阵掌声。村民
1: 组织的这个活动啊，就为我们的村民呢提供了很好的那种娱乐。
2: 这节目给乡亲们带来了别开生面的一场盛宴，乡亲们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这样的文化生活也越来越丰富了，乡亲们都非常的开心高兴。
0: 此次惠民演出丰富了乡村精神文化生活，增进了邻里情谊，提升了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一村一戏文化巡演以文艺力量赋能乡村振兴，为新时代基层文化建设夯实根基，增添活力。全媒体记者江志玲、彭岩报道。近日，长宁镇在徐田村举办网络强村村干部出境代言特训营，来自该镇的近30名村干部系统学习新媒体运营与出境表达能力，将助力家乡特色产业与古村风貌出圈出彩。课堂上，主讲人围绕实干创新、新三农和自媒体核心认知与实操能力提升两大主题，紧扣乡村振兴的宣传实际，讲解自媒体核心逻辑，鼓励村干部大胆直面镜头，当好家乡特色的代言人。参训人员纷纷表示受益匪浅。长宁镇徐田村党总支副书记徐荣华：
3: 今天的课程也让我收获良多，会根据我们村的文旅资源和农特产品，通过网络去宣传我们村讲好徐田的这个故事。
0: 此次活动是长宁镇培育本土新媒体人才、搭建宣传推广新平台的重要举措。接下来，该镇将不断建强本土乡村宣传团队，推动乡村资源搭上互联网快车，以网络强村赋能全域乡村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彭岩、江志玲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4: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6: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7: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 OpenAI 总裁格雷格·布罗克曼在法庭作证时表示，公司2026年计划投入500亿美元购置算力，支撑 AI 软件研发。自2017年至今，其算力成本八年间暴涨超万倍，凸显全球 AI 竞赛的激烈程度。来关注国内方面，今年五一假期收官，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同比大幅增长。国内消费与文旅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为稳定节后资金链。央行近日开展3000亿元91天期买断式逆回购，为年内单次最大规模操作，此举可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助力二季度经济平稳运行。来关注娱乐方面，今年五一档总票房7.58亿元，观影人次超2000万，数据同比上涨。其中《给阿玛的情书》豆瓣开分9.0，成档期口碑黑马。来关注本地消息，广东省重点人口口腔健康监测项目落地博罗，作为全省监测点之一，将随机抽取500名常住居民，提供免费口腔检查，助力早期干预口腔疾病。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由小雪为您带来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时段再会。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2: 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4: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叹息。

0: 十一点了，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3: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4: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4: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松哦。欢迎收听这一时段一零七三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OpenAI 总裁格雷格·布罗克曼在法庭作证时表示，公司2026年计划投入500亿美元购置算力，支撑 AI 软件研发。自2017年至今，其算力成本八年间暴涨超万倍，凸显全球 AI 竞赛的激烈程度。来关注国内方面，今年五一假期收官，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同比大幅增长。国内消费与文旅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为稳定节后资金链。央行近日开展3000亿元91天期买断式逆回购，为年内单次最大规模操作。此举可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助力二季度经济平稳运行。来关注娱乐方面，今年五一档总票房7.58亿元，观影人次超2000万，数据同比上涨。其中《给阿玛的情书》豆瓣开分9.0，成档期口碑黑马。来关注本地消息，广东省重点人口口腔健康监测项目落地博罗，作为全省监测点之一，将随机抽取500名常住居民，提供免费口腔检查，助力早期干预口腔疾病。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由小雪为您带来的一零七三新鲜派，我们下时段再会。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107.3 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开绚烂之花，接丰硕之果，你所关注的三农资讯尽在新农村天地。欢迎你在这时段持续关注 FM107.3， 这里是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我是林子。本期节目中呢，我们将共同关注越来越好百千万罗阳云布村，一村一戏进基层，惠民演出暖民心。近日博罗县曲艺家协会主办的文艺近万家，健康你我他，文艺赋能乡村，一村一戏惠民演出，走进了我县罗阳街道的云布村，为当地的村民带来一场接地气儿、有温度、有特色的文艺盛宴。这一场演出的节目可谓是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涵盖了舞蹈、三句半、乐曲对唱、客家凉帽舞、斗笠舞、电吹管独奏等。舞蹈欢聚一堂，营造出喜庆热烈、祥和融洽的浓厚氛围。女生独唱《我爱你中国》，抒发了对祖国的赤诚热爱与美好祝福。而粤语表演唱《廉政建设树新风》则别具特色，把廉政文化巧妙融入了舞台艺术，以寓教于乐的方式传递清风正气。三句半歌唱新农村，展现出了新时代农民新风貌。精彩。

0: 你的节目赢得村民阵阵掌声。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当时现场村民的感受。
1: 我觉得这个活动啊，就为我们的村民呢、啊、提供了很好的那种娱乐。
2: 这节目给乡亲们带来了别开生面的一场盛宴，乡亲们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这样的文化生活也越来越丰富了，乡亲们都非常的开心高兴。
0: 此次惠民演出丰富了乡村精神文化生活，也增进了邻里情谊，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一村一戏文化巡演以文艺力量赋能乡村振兴，为新时代基层文化建设夯实根基，增添活力。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中跟你分享的全部内容。更多的三农资讯也欢迎你持续关注 FM107.3 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欢迎收听《董法奇遇记之网购维权记》，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和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1: 你好，我要举报你们平台上的一家网店，他们泄露了我的个人信息，还不肯承认。这几天我一直都收到骚扰电话，骗子对我的姓名、电话，还有在什么地方买了什么东西，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2: 女士，您先别着急，这样，您先把事情的经过写清楚，包括网店名称、具体时间、聊天记录、订单截图，还有呢，您与骚扰者的通话录音，能提供的都附上，越详细越好。
1: 这些我都提前都准备好了，聊天记录截了图，电话也录音了，我现在就把材料发给你。
2: 您提供的材料很扎实，事实呢也很清楚，我们会尽快核实处理，有结果了电话通知您。
3: 小帅，你那个被网店泄露信息的事情怎么处理的？有结果了吗？
1: 董法，我维权成功了，我向购物平台举报了这家网店，平台核实后立刻对商家进行了处罚，商家给我道歉和补偿，并保证不会再将我的个人信息泄露给别人。
3: 太好了，小帅，我就说啊，只要我们拿起法律武器坚持维权，一定能得到合理解决。
1: 后来啊，我又向网信部门举报了他们，今天监管部门就联系我了。监管工作人员跟我解释，网店未采取技术措施保障个人信息安全，泄露个人信息，还拒绝提供相关记录，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进行处罚，责令他们限期整改，还罚了款呢。
3: 那这个事情已经完美解决了，我怎么看你还愁眉苦脸的？
1: 哎，别说了，信息泄露的问题是解决了，但是我时不时还是会收到骚扰电话和短信，像苍蝇一样赶都赶不走，烦死我了。要是能永远封了这些骗子的号码就好了。
3: 我教你一招，你去微信搜索12321公众号平台，找到骚扰电话举报入口，按要求提供材料和骚扰的电话号码，只要遇到骚扰电话就投诉，渐渐的就没有骚扰电话打到你这里了。
1: 原来还能投诉这些骚扰的电话，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个方法，太感谢你了，董法。如果不是你，我既不知道自己有查询的权利，也不知道违规会有处罚，可能早就被客服敷衍过去了。现在我终于明白，法律不仅能保护我们，还能约束商家。
3: 没错，希望大家做好个人信息防护，同时多懂一点法，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4: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三条，网络安全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网络强国建设。第十五条，任何个人和组织有权对危害网络安全的行为向网信、电信、公安等部门举报，收到。

0: 报举报的部门应当及时依法作出处理，不属于本部门职责的应当及时移送有权处理的部门。有关部门应当对举报人的相关信息予以保密，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绽出来。
2: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0: 的是北京时间
1: 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火源不入林，避险即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3: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4: 哇塞，热乎的。

山新鲜派，记得轻收哦。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OpenAI 总裁格雷格·布罗克曼在法庭作证时表示，公司2026年计划投入500亿美元购置算力，支撑 AI 软件研发。自2017年至今，其算力成本八年间暴涨超万倍，凸显全球 AI 竞赛的激烈程度。来关注国内方面。今年五一假期收官，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同比大幅增长。国内消费与文旅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为稳定节后资金链。央行近日开展3000亿元91天期买断式逆回购，为年内单次最大规模操作。此举可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助力二季度经济平稳运行。来关注娱乐方面。今年五一档总票房7.58亿元，观影人次超2000万，数据同比上涨。其中《给阿玛的情书》豆瓣开分9.0，成档期口碑黑马。来关注本地消息。广东省重点人口口腔健康监测项目落地博罗，作为全省监测点之一，将随机抽取500名常住居民，提供免费口腔检查，助力早期干预口腔疾病。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由小雪为您带来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时段再会。

0: 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新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4: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
5: 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6: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0: Hello， 小伙伴们，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的1073路况信息来啦，有请当当主播为你人工播报。
1: 北京时间中午12:39，欢迎你在这时段持续关注 FM107.3， 这里是博罗电台，我是这时段的当班主播林子。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到此刻博罗的路况信息。那么当前关注到江南大道辅路西向东方向有缓行118米，另外广善路的东向西福坤线附近有缓行203米，博罗大道西东向西方向缓行168米，罗浮路北向南教育路附近有缓行216米的路段出现。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城区方面的主要路况信息。那么关注到当前城区的合唱七路北向南在盛华路附近有缓行107米，汇丰街的北向南从汇丰路到三环东一街缓行132米，山深线北向南从曙光路到镇龙立交当前是有53米拥堵，另外还有缓行80米的，以及班章湖路的西向东从班章湖路到里屋路当前是缓行108米。最后来关注到杨里路这边，那么当前呢在南向北方向有缓行131米的路段。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关注和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旋钮一开，心动自来，电波里的全世界，填满你的小世界。呢度系 FM107.3 博罗电台。你好，我系廉江电台嘅姚远，欢迎你继续关注。
3: 春季的罗浮山是一场美妙的自然之约。踏入山中，嫩绿新叶在微风中轻舞，春光明媚，繁花似锦。沿着山路前行，清泉潺潺相伴，呼吸间满是清新。看云雾缭绕山峰，仿若置身画卷。这里是博罗，1073博罗电台，盛情邀你共同见证春日里的罗浮山美景。春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4: 1073听天气。
1: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1073听天气，一起来了解惠州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28度，今天是多云天气。那么当前的户外实时温度在28度左右。再来关注到今天的

0: 相对湿度维持在78%左右，吹2级的东南风，紫外线指数不强。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惠州主要地区的天气预报，博罗多云，23度到29度，惠城多云，24度到28度，惠阳多云，22度到27度，惠东多云，22度到28度，龙门多云，22度到29度。再来关注惠州周边市县天气预报，东莞多云，24度到31度，深圳多云，24度到30度，河源多云，23度到31度，香港多云，25度到27度，汕尾多云，23度到29度，广州小雨，24度到30度，中山多云，24度到30度，澳门多云，25度到28度，珠海多云，25度到28度。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1073听天气，感谢关注和收听，欢迎继续关注 FM107.3 博罗电台，接下来更多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旋钮一开，心动自来，电波里的全世界，填满你的小世界，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你好，我是廉江电台的姚远，欢迎你继续关注。

0: 你以为你是谁呀、啊？我是一个鬼才，他要的是一个天才。天才，天才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1: 知道，
0: 就是天生的鬼才。我怎么搞错呀？

0: 点了，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0: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春天是一个适合发呆的季节。早上九点，端上一杯白糖山茶，坐在老家那杯阳光洒满的书桌上，窗外采收春茶的茶娘们正迎着和煦的春风，收获着丰收的喜悦。我静静地发呆。下午两点，春风轻抚着嫩绿的树梢，柔柔地掀起一片春意盎然的唯美。回到罗阳，走进家门口那个叫做五矿哈施塔特旅游小镇的地方，在镇上的咖啡厅里点上一杯美食，看看书，听听音乐，看着窗外奥地利建筑风格的建筑，仿佛置身于欧洲的童话世界。晚上七点，一个人呆呆地走在人民公园旁的夜市街美食摊位前，各种香气在春风的吹拂下肆意弥漫，混合着春风中淡淡的花香，仿佛是一场嗅觉的盛宴。摩罗的春天就是如此的惬意，它允许我静静地发呆，让心灵在花红柳绿间得到休憩。FM 107.3博罗电台，静静陪着你，任思绪放空，一同沉溺于发呆的惬意里。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1: 小草，
3: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带
4: 来 FM107.3，从心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素叶乳根，我是小欢。
5: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哦、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尽管
0: 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有时候只用耳朵感受更多。这是甩开束缚，乘风破浪，情绪随音符跳跃。这是月光下宁静的灵魂，属于一个人的时光。这是此刻值得，未来可期。FM 1073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聆听此刻，聆听我心。

这时段的音乐正当时，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Bruno Mars 的 Risky Doll。 这首歌曲呢，也是他的全新专辑 The Romantic 的第二波主打歌曲。这首歌曲一经发布，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哈。不仅是他专辑拉丁篇章的序曲，也是一份跨越了文化边界的浪漫誓言，展现了 Bruno Mars 的在音乐创作和情感表达上的成熟和野心，而且很深情哦。后面有唱 Risk It All For You， 就是那种非常浪漫的宣言，然后听完之后会觉得很动人，尤其是配合拉丁的曲风，这种柔情的同时又非常有韵味的感觉。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你在午间的关注和收听，我是林子，我们一起在午间分享好音乐。当然呢，也欢迎你在收听节目的同时，透过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来分享你喜欢的歌曲。

0: American Girls 来自 Harry Styles 在近期发行的一首单曲，有着非常独特的音乐表达和复杂的情感内核。这首歌延续了他以往作品当中经典的这种摇滚和流行融合的风格，旋律轻盈又空灵，而且呢他加入了有这种呼唤感的副歌的设计，就是从副歌部分一直听到他在重复着唱段，然后有那种呼唤感的感觉，就这种自然的从容感也使他有很大的一个听众基础哈。那这首歌曲发行了之后，在2026年第11周就强势空降了英国单曲榜的冠军，也成为了 Harry Styles 在英国获得的第4支冠军单曲。同时，这首歌曲所属的专辑叫《Kiss All the Time》、《Disco》、《Occasionary》啊等等。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找找专辑当中的其他歌曲来听一听。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我们继续在午间一起分享好音乐。
1: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或悲伤，这里的音乐温暖或开心。每天在街头，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人生想要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有迫切，有喜悦。用音乐在午后碰触你的心灵。FM 1073

0: 好舒服。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私屠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3: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严厉打击私屠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4: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5: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6: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 FM 107.3资讯快报航班，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7: 来杯茶。
8: 没有。
7: 这可乐、雪碧、咖啡、茶，要啥没啥，你们都有啥？
8: 我们有最全的资讯，最新的热点，最快的传递，107.3资讯快报，跟我快速抵达。

0: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首先来关注国际消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5月6号表示，美伊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双方极有可能达成协议，伊朗已同意不拥有核武器。受此影响，国际油价大幅下跌，布伦特原油盘中一度跌破每桶100美元。俄罗斯国防部4号宣布，为纪念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将于8号至9号实施停火。乌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宣布，自6号零时起单方面停火，但根据双方6号发布的最新公告，停火宣布后，双方仍在多地展开军事行动。泽连斯基称，俄方以袭击回应停火协议，乌方将予以对等回应。2026年伦敦世乒赛团体赛1/8决赛全部结束，八强对阵出炉，中国女团3-0战胜瑞典队，中国男团3-1战胜罗马尼亚队，双双晋级八强。两支队伍均将在1/4决赛中对阵韩国队。男团比赛预计于5月8号19点30分进行。联合国方面表示，正密切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强调应确保国际航行自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布通告，宣布将确保船只安全稳定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港口全面恢复海事服务、技术支持与医疗保障，保障海峡内船只安全航行。下面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联合会商，部署新一轮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5月6号至8号，南方自西向东迎来新一轮降水，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6号至7号，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人民银行5月7号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27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 1.4%， 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 Choice 数据显示，当日有1262亿元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992亿元。同日，财政部宣布今年将在香港分六期发行84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美伊关系缓和消息提振，5月7号日本股市假期复市后大幅走强，日经225指数大涨 5.7%， 首次站上6万2000点，报62,915.87点，创新历史记录。 A 股三大指数同步飘红，上证指数涨 0.25%， 深证成指涨 0.71%， 创业板指涨 0.98%， 芯片概念股集体走强。5月9号，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黄淮东部、江汉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东西北部等地局地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华东、华中多地同步发布大风和暴雨预警，提醒公众注意出行安全。以上资讯快报由林子编辑播报，感谢关注和收听。更多资讯欢迎持续锁定 FM107.3 博罗电台，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或悲伤，这里的音乐温暖或开心。每天在街头，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人生想要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有迫切，有喜悦。用音乐在午后碰触你的心灵。FM 107.3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兼容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罗孚四时皆春。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2: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网购维权记》，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3: 你好，我是昨天在你们店里买了衣服的顾客，我怀疑我的个人信息被你们泄露了，今天接到了好多推销电话，麻烦你们出示一下信息加密、漏洞排查的相关记录，还有说明为什么会出现信息泄露。
4: 亲，实在不好意思啊，咱家店的信息啊都是安全的，不可能泄露，而且我们的技术防护记录是我们的内部资料，你作为普通顾客无权查看，也无权要求我们提供相关的说明哦。
3: 怎么无权查看？我是信息被泄露的当事人，我有权知道你们到底有没有做好防护，你们这是在敷衍我，逃避责任。
4: 亲，我们这边可处理不了啊，也不能够给你提供相关的记录，您要是不满意啊，只能申请退款，别的我们可管不了啊。
3: 董法，我昨天听你的话联系了网店客服，可他们太敷衍我了，根本不承认信息泄露，还说我无权要求他们提供防护记录，这也太气人了。
5: 别着急，小帅，慢慢说，那客服具体是怎么回复你的？你有没有提要求让他们出示相关记录？
3: 他们反反复复就是那几句车轱辘话，还说我无权查看防护记录。哎，我真的能要求他们提供这些吗？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证据我都保留好了。
5: 别慌，我们呢，作为个人，有权向网络运营者查询其收集的个人信息的使用和保存情况，发现信息有错误的，还有权要求更正、删除。网络运营者应当如实提供相关情况，不能拒绝敷衍。他们拒绝提供防护记录，不回应你的质疑，本身就是违规的。
3: 太好了，原来我有这个权利啊，我这就再联系客服，明确跟他们说，按照法条规定，他们必须如实提供记录，不配合我就继续投诉举报。
5: 好，放心去做，有不懂的随时问我，法律一定站在我们这边。
6: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30条，网络运营者应当为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依法维护国家安全和侦查犯罪的活动提供技术支持和协助。第42条，网络运营者应当对其收集的用户信息严格保密，并建立健全用户信息保护制度。网络运营者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守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0: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第46条，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个人信息，不得非法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第48条，任何个人和组织应当对其使用网络的行为负责，不得设立用于实施诈骗、传授犯罪方法、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等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不得利用网络发布涉及实施诈骗、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以及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信息。
1: 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
2: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3: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4: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5: 孩子你听，
4: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5: 香好甜呐、啊！
4: 人生海海，
6: 人生海海，
4: 尽管忙忙碌碌，
6: 尽管忙忙碌碌，
4: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6: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7: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4: FM 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7: 发现美，
4: 传播美，
7: 传播美。
8: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9: 哇塞，热乎的！
10: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11: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 OpenAI 总裁格雷格·布罗克曼在法庭作证时表示，公司2026年计划投入500亿美元购置算力，支撑 AI 软件研发。自2017年至今，其算力成本八年间暴涨超万倍，凸显全球 AI 竞赛的激烈程度。来关注国内方面，今年五一假期收官，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同比大幅增长。国内消费与文旅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为稳定节后资金链。央行近日开展3000亿元91天期买断式逆回购，为年内单次最大规模操作。此举可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助力二季度经济平稳运行。来关注娱乐方面，今年五一档总票房7.58亿元，观影人次超2000万，数据同比上涨。其中《给阿玛的情书》豆瓣开分9.0，成档期口碑黑马。来关注本地消息，广东省重点人口口腔健康监测项目落地博罗，作为全省监测点之一，将随机抽取500名常住居民，提供免费口腔检查，助力早期干预口腔疾病。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由小雪为您带来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时段再会。
12: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2: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13: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2: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14: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 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下午好，各位，我是林乐，这时间和你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在今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当中呢，我们看到根据中国气象网的最新的消息啊，惠州市实时的气温是30摄氏度，是多云的一个天气。那么下午的空气质量呢是优的级别， PM 值为15。今天下午的日落时间大概会是在傍晚的6:52左右。那么今天下午整个下午呢，在咱们惠州地区呢都是多云的天气为主。好，感谢你关注这一节的1073听天气，稍后继续为你带来的是乐享家，稍后见。

0: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4: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

和向好的追求。 FM 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

欢迎来到2026年5月7号星期四为你带来的乐享家。大家好，我是连乐。下午出行路上，让我们用声音的方式一起来了解我们所在这座城市的发展和变化。接下来马上进入到的是乐享惠州，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本地的身边事儿。稍后你即将听到的是惠州大幅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普通缴存个人贷款最高可贷100万元，家庭最高150万元，同时还有多项优化的举措。正在打算买房或者有换房计划的朋友要注意了，公积金贷款的额度提高能够帮你减轻首付和月供的压力，快来了解如何利用新政来实现你的安居梦想。

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你还即将听到五一假期惠州文旅市场热度爆棚，接待游客超过302万人次，旅游总收入22.5亿元，各类活动精彩纷呈。想要了解惠州在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是如何凭借丰富的文旅活动吸引了大量游客的吗？说不定下次出游你也可以找到一些你感兴趣的一些景点。稍后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详细来聊一聊。

好，这节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哈，咱们惠州的成绩单啊。今年五一假期呢，惠州文旅的成绩单呢是新鲜出炉，接待游客超过302万人次，旅游总收入22.5亿元，数据很亮眼啊，市场也很火爆啊，而且呢大家的口碑反响都不错啊，所以说呢，在咱们惠州这一次不是简单的人多，而是惠州文旅从有的玩向玩得好、留得住和消费旺的一个全面的跃升。来给大家盘点一下，今年在五一假期当中，咱们惠州比较火、比较出圈、流量还比较高的一些景点。那第一个呢，这个在市区的顶流打卡地啊，就是惠州西湖了啊。五一来说呢，又有花灯的一个限时的返场，而且有35组的送运灯组夜游啊，所以呢，单日的惠州西湖的最高的人次入园的人次能够达到12.6万啊，创下了历史的新高，所以稳居咱们惠州市区第一热门的打卡地。另外的话呢，就是水东街加朱屋巷了啊，这是两大国字号的街区，在夜色会精彩的主会场复古演出，包括国风市集、港乐演唱会，都是刷爆了很多人的朋友圈，年轻人都是首选在这个地方进行游玩。另外呢，还有惠州科技馆，还有博物馆、科普嘉年华，包括呢有一些机器人、狗狗的出现，无人机的表演，也是让很多的亲子家庭去到。

0: 后感觉整个假期啊，让孩子看到科技感满满的惠州。滨海旅游方面的话呢，双月湾上榜全国自驾游的热门景区，单日的客流量达到 9.8 万人次。那像双月湾，不知道各位会去到哪里玩呢啊？咱们的各位游客朋友哈，比较喜欢去的是观景台，包括呢海龟湾匝道哈，还有这个礁石酒吧啊，这几个的话呢，网友的关注的热度是比较高的。那么除了双月湾以外，还有巽寮湾、大雅湾和小径湾啊，所以呢咱们惠州滨海一线啊，可以说是全线在五一假期当中非常的火爆啊。滨海片区的总客流量跟大家报告这个数据啊，是达到了70万人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了，你也要来一块吗？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当声音响起，当电波传递，我们从此刻开始合拍。博罗电台让每个人都听见生活的乐趣。你好，我是临江电台的齐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3博罗电台。
0: 好，继续用声音的方式和你一起来探索我们博罗本地啊一些身边的美好啊。那大的方向我们说整个市里面的话，五一假期方面的一些新的数据哈，也跟各位博罗街坊一起来分享一下。那刚我们是说到了五一假期当中咱们惠州很多的热门景点啊，让很多的一些网友都在各大的网络的平台当中啊去发这样的美丽的照片、美丽的视频，应该说火爆了这个朋友圈哈。那在咱们博罗这一块的话呢，咱们罗浮山啊，应该说是咱们博罗的流量担当哈。潮起罗浮非遗雅集国潮活动，在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当中，也是引爆了啊咱们整个惠州的市场。那罗浮山呢，也是有一些非遗的手作呀、汉服的打卡呀，这些热度也是非常的不错。那么最近的话呢，大家呢可能也会去到沿着218最美旅游公路哈，因为它串联了咱们的罗浮山还有南昆山啊，所以五一自驾在咱们省内来说它也是一个爆款，对吧？拍照也非常的火爆，那沿线也有一些驿站啊，有一些打卡点啊，还有一些露营啊，也是让很多的一些家庭在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当中都是幸福感拉满的啊。那南昆山它还有一个温泉度假区，这一方面的话呢，节前的两天啊都已经是满房的一个状态了。那根据网络上的数据呢，说环南昆山和罗浮山引领区啊，在五一假期当中呢，总客流量哈，将近是达到了70万人次。那在咱们博罗县方面的话，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当中，博罗的广东航天农业科技生态园在假期当中人气也是很爆棚的啊。这里在五一假期当中呢，主打的是亲子研学和航天主题，加上漂流啊，这样的活动也是让很多人都觉得要去看一看啊。惠阳方面呢，惠阳的半岛电厂旧址那里呢，也是成为了年轻人啊这个潮人的一个新宠。五一假期呢，那里举行了宇宙音乐嘉年华，老厂房加赛博朋克啊这样的风格让大家非常的喜欢。另外呢，咱们博罗还有五矿哈施塔特啊这个旅游小镇啊，这个湖山艺术节啊，也是让很多的朋友利用假期啊能够有一个休闲度假拍照打卡的一个地方啊。网友还总结了一个全网公认的五一假期惠州必去的前十的榜单啊，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基本涵盖了刚我们给大家盘点的这些地方哈。惠州西湖 啊，因为有个夜游花灯嘛，双月湾的海景加网红匝道，还有水东街、住屋巷啊，有一些夜市文艺的这样的一些节目。罗浮山有非遗国潮，南昆山有康养度假啊，巽寮湾、大亚湾有一个滨海休闲，惠州科技馆有亲子科普。那么218最美旅游公路呢是自驾游，博罗航天生态园它是有这个刚讲到了亲子研学、航天主题，还有一些漂流的这样的一些活动。那龙门温泉民宿集群呢它的火爆也是因为温泉嘛。啊，还有现在218最美旅游公路嘛，它也是沿线的一个打卡地哈。啊，好，那这一次呢，我们说五一假期咱们惠州的文旅也是比较火爆的这个状态啊。啊，还要提一个点，就是这一次呢，五一假期当中呢，咱们惠州给到的政策也是非常给力啊，也是为这样的一个消费市场去添力的。因为我们博罗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啊，是吧，在五一假期当中也给大家呢这个传递了这样的一个消息啊，本地的一些优惠的福利券啊，也是来拉动人气的，有百场的活动，包括消费券啊，直接让利，像一些景区呢是有达到6折，住宿还能达到7.5折，文体还7折啊，所以说是真金白银的在拉动人气，让游客愿意来舍得玩，还有呢能够留得住啊。另外我们说呢，我们博罗还跟深圳福田区啊做了一个双向的文旅联动啊，也是带动了这样的一个旅游市场和人群啊，大家呢互相哈流动起来。那么在业态方面很丰富啊，像我们刚说的西湖花灯啊、水东街啊、罗浮山的非遗啊、惠阳的老厂房音乐节啊，音乐节我说在五一假期当中，我真的看到身边非常多的年轻的朋友们啊，什么00后啊，对吧？这些朋友们都很愿意去到这样的一些音乐节，哪怕是再远啊，也愿意去什么杭州啊，对吧？包括我们的苏州啊，一些音乐节，很多朋友都要去到现场去参与一下，感受这种假日音乐的这种热闹的风格哈，这种氛围哈。还有呢，这个龙门温泉啊，我们说还有滨海的这种赶海去露营啊，所以有朋友就总结了一个说啊，城里的人要到这个山野去，山野的人呢要到城里去啊。要流动起来啊，还有呢，靠这个月 BA 还有月超呢，哎，也是很多人在这个假期当中把看球哈当做是假日的一道必体验的一个项目啊，所以这个月 BA 还有月超，我们说为什么要举行这些活动呢？其实它背后也是用一张门票哈，一张门票啊，一张看球的门票串联起了景区、餐饮、住宿和购物啊，其实内核还是带热这个旅游的市场，拉旺这个消费的人气啊。另外呢，短期内的话呢，也是我们说财气，对吧？也是啊，能够拉动起来，所以这个思路还是比较新啊，效果也还是不错啊。所以总体来说，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当中呢，咱们惠州啊可以说是不跟风也不扎堆，而且有特色，山水打底，文化赋能，赛事加持，消费助力啊。所以我们说我们利用好我们本地的这个有的东西，生态的优势嘛，还有文化的底蕴哈，然后把这个城市的活力给提高起来，那这些啊动作以后呢，就能够真金白银的变成我们惠州文旅的一个产值。我们再复盘一下数据啊，整个五一假期，咱们惠州迎来了302万的游客。啊，其实这就是302万游客对于咱们惠州的一个份信任，还有22.5亿的收入，这说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实力啊！所以呢，惠州文旅已经是从珠三角的后花园，慢慢的成长为大湾区啊，这个在假期当中大家旅游的啊，能够排在比较靠前的旅游这个目的地啊。所以这可谓是五一文旅势如虹，300万人次聚惠州，山水夜经济更旺，票根赛事促消费，全域出彩人气足，宜居宜游更宜留。刚刚跟大家呢唠嗑唠了啊，五一假期咱们惠州总体的一个旅游的一个情况啊， 好，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接着来聊我们的身边事儿。

好，来聊一聊跟咱们惠州跟咱们博罗也息息相关的身边事儿啊。这个昨天晚上我还看一个博主，是吧，一个博主说在五一假期的末期啊，咱们博罗方面的这个楼市市场哈，表现的话也是亮出了黑马的这样的一个桥段啊。我不知道情况怎么样哈，但是这是说到了网络，有个博主他说出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我们呢现在又看到了今天呢这个惠州日报说到的一个消息啊，说咱们惠州的楼市有重磅的利好啊。我相信这个消息的话呢，如果关注咱们本地资讯的一些朋友的话呢，应该也是有关注到哈。说到的话就是惠州的公积金的贷款的额度啊又翻倍了，家庭最高可以贷150万啊，个人最高可以贷100万啊，首套还有你的二套啊都统一这样的一个标准，也就是说你是属于刚需的，或者说你是属于那种改善型的啊，基本都能够覆盖到能够啊这个公积金的贷款的额度啊，这个利好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啊能够给到你哈。然后呢购房的门槛和月供的压力可以说也是越来越小了。那么这里面还提到了一个二类人才，最高的话个人能够贷款能够贷到120万啊，家庭的话呢如果是有二类人才的话最高可以贷到170万。

那么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二类人才，有些朋友就会说，那什么才是二类人才哈？它是咱们惠州公积金人才政策里面的一个中高端人才层级，它给到的一个优惠的政策。那么二类人才呢，也就是说是咱们惠州认定的 B 类高层次人才和 C 类高层次人才，全日制的硕士研究生或副高级职称和以上的人才，高级技师等高技能对应的层级的人才。那么简单来说，就是硕士、副高、高级技师，或者说 B 或 C 级的高层次人才，它是属于这种二类人才。它对应的在公积金的这种贷款的政策方面能够给到更高，最高的话个人能够有120万，家庭可以达到170万啊，比普通的这个家庭呢稍微能够贷到多二十万啊。那多二十万的话，应该说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就可以考虑到更高一个层级的这样的一些房产哈。那么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利好政策，我们说它最好的一个点还有一个就是不分首套和二套那之前的话我们说很多的政策都是只是说你首套在咱们惠州置业的首套房能够享受到啊，那这一次的话是说二套也可以享受。但这个政策呢，它是有有效期的，到明年的6月30号啊，所以它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政策啊，所以大家要留意啊。这一次的新政呢，它不是说提个额度那么简单啊，其实它也是有其他的一些优化的一些内容。所以在今天惠州日报发的这个消息当中呢，我们也要去看到一个是叫做套数认定它更加的宽松了啊，只看购房所在的县区房产跨区置业会更加的公平一些啊，只看到你在县区的房产比如说你在惠城的还有在博罗的它可以呢这个认定的这个标准更加的宽松一些异地的一个缴存也更加友好这说的是一个异地缴存满6个月它就可以办理这个商转公，所以对我们的新市民外地的一些朋友想来到咱们惠州置

理解的朋友来说会更加的省心一些。另外他这里面我觉得他还有一个点哈，就说到了这种家庭代际的互助啊，这个我觉得挺好。他是说呢，本人、配偶、父母和子女都可以共同去提取这个公积金用于去购房啊，所以说全家合力来买个房可能会更加的轻松一点哈。啊，所以说惠州这一轮的公积金的这个新政啊，首先我们说几个关键词儿让大家能够记住，一个是叫做提额，对吧？另外一个是简化，一个呢是政策更加的宽松了，二套，对吧？可以来申请这样的一个政策，还有一个互助啊，家庭代际的互助，本人、配偶、父母、子女，大家的公积金可以共同取出来用于购买这套房，全家合力啊，所以这个方式下啊，我们说四管齐下，四管齐下真正做到精准支持这种刚需，还有大力的支持这种改善的这样的一些买房的需求啊，所以在让我们惠州的这种房地产市场能够回暖一些。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其实这样的一个政策意味着说你的首付压力会更小一些，贷款的额度能够更高，我们说贷款的额度更高，你可能能选择的这个房产就能够有更多的选择，还有呢这个利息也会更加的省一些啊，所以说在咱们惠州安家置业来说会更加的友好一些。那从人才房票到我们说到了公积金的这个提额，最近的这些政策我们说是一个组合拳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惠州目前也在用实实在在的组合拳的这种形式在发力，用各种各样的举措让更多人能够在咱们惠州留得下、住得好、安得了家啊。所以这可谓是公积金额度大提升，百万贷款惠民生，不分首二全覆盖，全家合力易安居，异地商转工更加便捷，跨区置业门槛轻，宜居惠州圆梦早，安心置业正当时。稍后回来接着聊。

欢迎你继续锁定博罗电台，陪伴你出行路上的乐享家。让我们用声音的方式继续和你一起来唠唠嗑，说说话，说说咱们惠州，会说说咱们博罗最近的一些身边事儿。最近也是看到像南方家哈，还有本地的惠州日报啊，都在说咱们博罗啊这样的一个罗浮 T 恤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消息啊。其实我看到以后，我第一时间的一个感觉就是，你看这个罗浮 T 恤啊，这个现在的这种推广的方式啊，我觉得真的是抓住了品牌年轻化的这个核心啊。你看这样的一种模式，就是用年轻人能够听得懂而且愿意去看愿意去传播喜欢买的方式啊，他在讲好我们本地的一个产业和文化的故事。那么根据呢我们说的南方家还有惠州日报的报道呢，是说到了这个罗浮 T 恤，它是用黑科技制造话题让年轻群体去主动围观啊，说到了光变、夜光、防伪等这些 T 恤的功能面料啊，然后呢它自觉用视觉冲击的方式跟社交的属性相融合，一拍就出彩，一发就能够刷屏，让产品先有流量啊，你看流量关注度上来了，你才会有这个销量啊。

这说到了最近在2026年广东时装周春季第37届秀场上面呢，咱们博罗罗服 T 恤的黑科技展示啊，让大家非常的惊艳啊。这是来自咱们博罗县的纺织服装区域的公共品牌罗服 T 恤啊，大家可以去网上找找这样的一个照片，找找这样的一个新闻来看到啊。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了，它是运用到了一些黑科技，对吧？一亮相让大家呢，哎呀，哗哗哗拍照，哎呀，这个好神奇，哎，这个好好看，哎呀，这个太好看了，太神奇了，发朋友圈，你先有这个关注度，你才会有这个销量啊。另外的话呢，就是里面呢，它融合了我们一些博罗的一些文化在里面，罗浮山啊、东江文脉啊、非遗呀 啊这样的一些古韵呐、都能够在这样的一身 T 恤上能够有一些这个展示啊。所以说，一件 T 恤它变成了一个流动的城市文创，有颜值，而且还能够讲故事，有辨识度，所以它真正能够做到的是这种衣材文化衣润人心呢 啊。另外咱们博罗呢有10多家的企业是抱团亮相，从新材料设计生产到跨境电商，全链条的协同作战啊。所以说罗浮 T 恤呢不是一家企业的单打独斗了，你能够看到它是整一个博罗纺织服装产业集群的一个集体亮相。我们过去说它是代工贴牌，但是我们今天说的是这个罗浮 T 恤，它是一个我们博罗本地的区域的公共品牌。我们从靠量取胜到现在，我们可以用黑科技、用科技、用文化、用品牌来出圈。所以说这一件 T 恤呢走出了一个传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它不仅是一个时装秀，更是一次产业的突围，包括我们说是文化的自信，还有我们县域经济升级的一个生动的示范。所以这可谓是罗浮 T 恤换新潮，科技文化两项。

0: 相融，博罗制造灯秀场，一城产业竞风流。感谢关注今天这一期为你带来的乐享家乐享惠州，欢迎你继续关注的是博罗电台为你带来的新农村天地啊！明天下午的出行路上再见啦。
1: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2: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3: 开绚烂之花，接丰硕之果。你所关注的三农资讯，尽在新农村天地。欢迎你在这时段持续关注 FM107.3，这里是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我是林子。本期节目中呢，我们将共同关注越来越好百千万罗阳云布村，一村一戏进基层，惠民演出暖民心。近日，博罗县曲艺家协会主办的“文艺近万家，健康你我他”文艺赋能乡村一村一戏惠民演出，走进了我县罗阳街道的云布村，为当地的村民带来一场接地气儿、有温度、有特色的文艺盛宴。这一场演出的节目可谓是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涵盖了舞蹈、三句半、乐曲对唱、客家凉帽舞、斗笠舞、电吹管独奏等。舞蹈欢聚一堂，营造出喜庆热烈、祥和融洽的浓厚氛围。女生独唱《我爱你中国》，抒发了对祖国的赤诚热爱与美好祝福。而粤语表演唱《廉政建设树新风》则别具特色，把廉政文化巧妙融入了舞台艺术，以寓教于乐的方式传递清风正气。三句半歌唱新农村，展现出了新时代农民新风貌，精彩的节目赢得村民阵阵掌声。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当时现场村民的感受。
4: 我觉得这个活动就为我们的村民提供了很好的那种娱乐。
5: 这节目给乡亲们带来了别开生面的一场盛宴，乡亲们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这样的文化生活也越来越丰富了，乡亲们都非常的开心高兴。
3: 此次惠民演出丰富了乡村精神文化生活，也增进了邻里情谊，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一村一戏文化巡演以文艺力量赋能乡村振兴，为新时代基层文化建设夯实根基，增添活力。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中跟你分享的全部内容。更多的三农资讯也欢迎你持续关注 FM107.3 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网购维权记》，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1: 大家好，我是小帅，我是个爱网购、爱刷手机的普通上班族。今天这事儿真的让我又气又慌，太闹心了。
2: 别急别急，小帅，慢慢说清楚，到底遇到什么事儿啊？说不定我能帮你用法律武器解决。
1: 喂，我说你烦不烦呢？一天打8遍推销电话，又是保健品，又是理财的。我前几天在网上买了件新衣服，就留了个手机号和收货地址，今天就被各种骚扰电话、诈骗短信找上门，连我买的衣服款式他们都能说个大概，也太离谱了。
2: 哎，你先消消气儿吧，这肯定不是巧合，大概率是你网购的那家网店没做好个人信息的技术防护，导致你的个人信息被泄露出去了。
1: 技术防护？他们还需要做这个吗？我下单的时候只同意他们用我的信息发货，可没同意

0: 他们把我的信息卖给别人，泄露给第三方啊，这也太不负责了。那他们到底该做些什么？
1: 当然要做，
2: 而且这是他们的法定义务，比如要给你的手机号、收货地址做加密存储，把敏感信息隐藏起来，不让网店的普通员工随意查看、复制，还要定期排查他们的网站和订单系统漏洞，防止黑客入侵窃取信息。这些啊，都是法条要求的技术防护措施。
0: 原来如此，我说他们怎么能随便拿到我的信息？合着是这些技术防护都没做到位啊。董法，那我现在该怎么办？总不能一直被这些骚扰电话缠着，万一他们用我的信息做坏事，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2: 你先别慌，第一步呢，先联系那家网店的官方客服，要求他们立即排查系统漏洞，加固加密防护，停止信息泄露，还要给你一个明确说法。第二步呢，保留好所有的推销电话、短信截图，这些啊都是关键证据。法条说了，若发生信息泄露，他们必须立即补救，告知用户并上报主管部门。他们要是不配合，咱们就走下一步维权。
0: 好，太感谢你了，董法，我这就去联系客服。原来这些技术防护都是他们的义务，我可不能就这么算了。现在就去联系客服维权，明天再跟你说结果。
2: 好嘞，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维权路上我帮你。
3: 涡鹿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24条，网络产品服务应当符合相关国家标准的强制性要求。网络产品服务的提供者不得设置恶意程序，发现其网络产品服务存在安全缺陷、漏洞等风险时，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网络产品服务的提供者应当为其产品服务持续提供安全维护，在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的期限内不得终止提供安全维护。网络产品服务具有收集用户信息功能的，其提供者应当向用户明示并取得同意。涉及用户个人信息的，还应当遵守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第29条，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从事非法侵入他人网络、干扰他人网络正常功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不得提供专门用于从事侵入网络、干扰网络正常功能及防护措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活动的程序、工具。明知他人从事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的，不得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第44条，网络运营者不得泄露、篡改、毁损其收集的个人信息，未经被收集者同意不得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但是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除外。网络运营者应当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确保其收集的个人信息安全，防止信息泄露、毁损、丢失。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个人信息泄露、损毁、丢失的情况时，应当采取补救措施，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4: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

0: 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2: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了，再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科技加品牌，博罗丝苗米铺就乡村振兴道路；洛阳云布村，一村一系进基层，惠民。

0: 演出暖民心。当好家乡宣传员长宁镇村干部出境代言特训营开讲。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年来，博罗以保障粮食安全、推进百千万工程为抓手，携手广东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聚焦丝苗米全产业链提质升级，走出一条科技育种、良法种植、全链增效、品牌出圈的特色产业之路，让罗浮山大米成为富民新村的金名片。2026年4月，由省农科院水稻所与惠州半永康粮油食品有限公司共建的罗浮山丝苗米产业研究院揭牌，这标志着院企基地协同发展模式全面落地，从品种选育到技术推广，有了专门的科研平台支撑，专家团队免费派发十多个优质新品种，把科学种植方法送到农户手中。惠州半永康粮油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谢永佳。
1: 罗浮山丝苗米产业研究院在我们半永康公司落地，那我们上来就把关有两个点吧，一个是把我们这个研究院做好新品种的研究和一个大米的下游产品的开发做好准备，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我们的新品种的种植推广，提高那个水稻的附加值，增加我们农民的收入。
0: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水稻所研究员涂从勇。
2: 这个我们也是把我们的科技支撑啊跟这个这个研究院这个建设结合起来，主要是做好这个丝苗米的这个产业支撑这块工作。去年我们做了合理米这技术里边产量呢提升10%到15%，会开展一个品种的一个示范观摩，就是我对我包括技术合理米这技术的一个示范观摩。第二个，我们会举办一个包括栽培还有植保方面的一个技术培训班。
0: 在工庄镇，种植户陈伟雄的500亩稻田，在省农科院专家推荐下，种植奥香一号、更香优利斯两个优质品种，运用侧身施肥、三控技术、绿色防控等集成技术，每亩增产20%到30%。工庄镇寨岗村水稻种植户陈伟雄：
3: 一开始我自己种的时候，那产量啊那些什么都不是那很好的，现在他们那过来帮我那在这里做试验啊什么搞的，现在产量都提高了，那比以前提高了那可能有20%-30%，那这样吧。
0: 县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林立夫：
4: 省下了一次施肥的人工，跟我们传统的这个人工的撒施的话相对比，那么通过侧身施肥技术呢，肥料施在这个土壤下面呢，它流失的就很少。
0: 龙头企业半永康采取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模式，为全县约3000户农户提供统一工种、技术指导、保底收购全流程服务。企业自有种植基地1200亩，辐射带动全县丝苗米种植面积达3.5万亩，总投资2.07亿元的产业园一期工程已投用，集烘干、加工、收储、质量检测于一体，让稻谷实现从一粒谷到优质米的蜕变。产业强起来，品牌更要亮起来。博罗紧扣广货行天下与四季品牌推广计划，以罗浮山大米区域公共品牌为核心，统一标志、统一标准、统一宣传，并加快筹备丝苗米协会，整合行业力量，持续深化撂荒地盘活与丝苗米种植结合，扩大优质种植面积。按照规划，罗浮山区域公共品牌力争2026年品牌价值突破100亿元，丝苗米产业将成为其中核心支撑。据了解，接下来博罗将持续深化与省农科院的合作，以龙头企业为牵引，以科技赋能为动力，以品牌建设为抓手，不断做强丝苗米特色产业，铺就一条乡村振兴道路。全媒体记者王静、黄佩纯报道。近日，博罗县曲艺家协会主办的文艺近万家、健康你我他文艺赋能乡村一村一戏惠民演出走进罗阳街道云布村，为村民带来一场接地气、有温度、有特色的文艺盛宴。演出节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涵盖舞蹈、三句半、乐曲对唱、客家凉帽舞、 斗笠舞、电

0: 吹管独奏等。舞蹈欢聚一堂，营造出喜庆热烈、祥和融洽的浓厚氛围。女生独唱《我爱你中国》，抒发对祖国的赤诚热爱与美好祝福。粤语表演唱《廉政建设树新风》，别具特色，把廉政文化巧妙融入舞台艺术，以寓教于乐的方式传递清风正气。三句半歌唱新农村，展现新时代农民新风貌，精彩的节目赢得村民阵阵掌声。村民
1: 组织的这个活动啊，就为我们的村民呢提供了很好的那种娱乐。
2: 这节目给乡亲们带来了别开生面的一场盛宴，乡亲们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这样的文化生活也越来越丰富了，乡亲们都非常的开心高兴。
0: 此次惠民演出丰富了乡村精神文化生活，增进了邻里情谊，提升了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一村一戏文化巡演以文艺力量赋能乡村振兴，为新时代基层文化建设夯实根基，增添活力。全媒体记者江志玲、彭岩报道。近日，长宁镇在徐田村举办网络强村村干部出境代言特训营，来自该镇的近30名村干部系统学习新媒体运营与出境表达能力，将助力家乡特色产业与古村风貌出圈出彩。课堂上，主讲人围绕实干创新、新三农和自媒体核心认知与实操能力提升两大主题，紧扣乡村振兴的宣传实际，讲解自媒体核心逻辑，鼓励村干部大胆直面镜头，当好家乡特色的代言人。参训人员纷纷表示受益匪浅。长宁镇徐田村党总支副书记徐荣华：
1: 今天的课程也让我收获良多，会根据我们村的文旅资源和农特产品，通过网络去宣传我们村讲好徐田的这个故事。
0: 此次活动是长宁镇培育本土新媒体人才、搭建宣传推广新平台的重要举措。接下来，该镇将不断建强本土乡村宣传团队，推动乡村资源搭上互联网快车，以网络强村赋能全域乡村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彭岩、江志玲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轻，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OpenAI 总裁格雷格·布罗克曼在法庭作证时表示，公司2026年计划投入500亿美元购置算力，支撑 AI 软件研发。自2017年至今，其算力成本8年间暴涨超万倍，凸显全球 AI 竞赛的激烈程度。来关注国内方面。今年五一假期收官，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同比大幅增长。国内消费与文旅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为稳定节后资金链。央行近日开展3000亿元91天期买断式逆回购，为年内单次最大规模操作。此举可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助力二季度经济平稳运行。来关注娱乐方面。今年五一档总票房7.58亿元，观影人次超2000万，数据同比上涨。其中《给阿玛的情书》豆瓣开分9.0，成档期口碑黑马。来关注本地消息。广东省重点人口口腔健康监测项目落地博罗，作为全省监测点之一，将随机抽取500名常住居民，提供免费口腔检查，助力早期干预口腔疾病。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由小雪为您带来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时段再会。

0: 角、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8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 FM 107.3资讯快报航班，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 来杯茶。
0: 没有。
2: 这可乐、雪碧、咖啡、茶，要啥没啥，你们都有啥？
0: 我们有最全的资讯，最新的热点，最快的传递。1073资讯快报，跟我快速抵达。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首先来关注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6号表示，美伊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双方极有可能达成协议，伊朗已同意不拥有核武器，受此影响，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伦特原油盘中一度跌破每桶100美元。俄罗斯国防部4号宣布，为纪念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将于8号至9号实施停火。乌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宣布，自6号0时起单方面停火。但根据双方6号发布的最新公告，停火宣布后，双方仍在多地展开军事行动。泽连斯基称，俄方以袭击回应停火协议，乌方将予以对等回应。2026年伦敦世乒赛团体赛1/8决赛全部结束，8强对阵出炉，中国女团3-0战胜瑞典队，中国男团3-1战胜罗马尼亚队，双双晋级8强。两支队伍均将在1/4决赛中对阵韩国队。男团比赛预计于5月8号19:30进行。联合国方面表示，正密切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强调应确保国际航行自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布通告，宣布将确保船只安全稳定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港口全面恢复海事服务、技术支持与医疗保障，保障海峡内船只安全航行。下面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联合会商，部署新一轮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5月6号至8号，南方自西向东迎来新一轮降水，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6号至7号，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人民银行5月7号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27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Choice 数据显示，当日有1262亿元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992亿元。同日，财政部宣布，今年将在香港分6期发行840亿元人民币国债。5月9号，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黄淮东部、江汉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东西北部等地局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华东、华中多地同步发布大风和暴雨预警，提醒公众注意出行安全。以上资讯快报由林子编辑播报，感谢关注和收听。更多资讯欢迎持续锁定 FM107.3 博罗电台，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上5点了，
1: 路上好多车呀，
0: 记得车让人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4: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5: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4: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3: 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哦。
1: 用声音传情达意，对四季温暖回应，双向奔赴，让电波代替我们回答。你好，我是连江电台的林木子，你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0: 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1: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2: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3: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 FM 107.3资讯快报航班，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4: 来杯茶。
5: 没有。
4: 这可乐、雪碧、咖啡、茶，要啥没啥，你们都有啥？
5: 我们有最全的资讯，最新的热点，最快的传递。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首先来关注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6号表示，美伊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双方极有可能达成协议，伊朗已同意不拥有核武器。受此影响，国际油价大幅下跌，布伦特原油盘中一度跌破每桶100美元。俄罗斯国防部4号宣布，为纪念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将于8号至9号实施停火。乌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宣布，自6号零时起单方面停火，但根据双方6号发布的最新公告，停火宣布后，双方仍在多地展开军事行动。泽连斯基称，俄方以袭击回应停火协议，乌方将予以对等回应。2026年伦敦世乒赛团体赛1/8决赛全部结束，八强对阵出炉，中国女团3-0战胜瑞典队，中国男团3-1战胜罗马尼亚队，双双晋级八强。两支队伍均将在1/4决赛中对阵韩国队。男团比赛预计于5月8号19:30进行。联合国方面表示，正密切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强调应确保国际航行自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布通告，宣布将确保船只安全稳定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港口全面恢复海事服务、技术支持与医疗保障，保障海峡内船只安全航行。下面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联合会商，部署新一轮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5月6号至8号，南方自西向东迎来新一轮降水，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6号至7号，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人民银行5月7号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27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 1.4%， 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 Choice 数据显示，当日有1262亿元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992亿元。同日，财政部宣布，今年将在香港分6期发行840亿元人民币国债。5月9号，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黄淮东部、江汉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东西北部等地局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华东、华中多地同步发布大风和暴雨预警，提醒公众注意出行安全。以上资讯快报由林子编辑播报，感谢关注和收听。更多资讯欢迎持续锁定 FM107.3 博罗电台，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钟落班了喂。
1: Run。
2: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3: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1: 啷哩个啷。
2: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3: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2: 下班很可乐，我要。

好的，北京时间17:4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班快乐，我是小雪。我们今天的节目稍微进行的晚了一点点啊，因为有一些其他的工作的原因啊，希望没有。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一首歌曲过后呢，开启我们今天的快乐下班路啊。刚刚有说到今天是周四了，各位小伙伴们，昨天我们在那个有听友在粉丝群说啊，建议了一些这个游戏，比如说我记得 Alex 说我们可以试着用那个音乐倒放的形式。音乐倒放这个事儿吧，我觉得真难。我今天又试着用一首特别简单的歌，然后我觉得倒放之后完全是面目全非。感兴趣的小伙伴呢，我们可以下一次就是在节目当中来试一下。就以前其实试过，但我觉得真的很难猜出来。但是我觉得这个时至今日，也许我们的这个猜歌的这个能力提升了呢。我们来看看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各位一起互动的这个游戏是什么。今天我们来玩好久没有玩过的这个中式翻译啊，中式的英文翻译。这个我觉得每次都是让人捧腹大笑，就五花八门的答案。当然呢，我觉得也是有一些小伙伴特别厉害啊，就是非常能够精准的将这个中式翻译翻译出来啊。我们依旧是举个例子，最经典的 Long time no see， 是不是好久不见？然后我们以前还就是在节目当中应该是有找过一些特别有意思的一些这个中式翻译的题目，今天依旧是准备了特别多有趣的给各位呀。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目，听好了，中式翻译就是不能够按常规的啊。你知道现在在那个抖音平台，就是有很多的一些外国博主、外国人，他专门就是开启了这么一个赛道，就是中国的网友给他发一些中式的英语，然后让这个博主来猜。然后这个博主吧，我觉得每次我都已经摸索出经验了，要是他笑了就证明他懂了，要是他没笑就证明他没懂。我们来听听今天的第一大题目，今天的题目是 Me go low morning sea。 Me 的这个字母组合成的 Me 就是我的意思， Me go no morning sea， morning 早上好的意思，C 就是说话的那个 C。 Me go no morning C。 到底这一句话翻译出来是什么意思的？我跟你讲，我觉得今天的题目都特别的有意思，就是那种完全让你想不到。当然了，其实我觉得从这个节字面的意思来说啊，纯纯的中式翻译并不会特别的难。 Me go no morning C 什么意思呢？欢迎您在这一时刻来开动一下你的小脑筋，中式翻译。好多一些这个小伙伴说，天哪，要是以前我学英语也是这样的中式翻译，也不至于英语才考30多分。Me go 啊 No morning say， 一个一个的给你们蹦出来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新闻表情吧。
1: 一周有7天，今天、明天和后天，晴天、雨天、多云天，一天有24小时，有时高兴，有时不高兴。新闻表情包，让我猜猜，此刻你

0: 来到今天的新闻表情包，那各位今天心情是如何的呢？开心、高兴、难过还是一般般？我们首先来进入到今天的九点新闻。
1: 人在江湖飘啊，哪能不挨刀？

人人发来的是一个正确答案，他说如果按字面意思其实蛮简单的。是的，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其实很简单，第一道题目很简单，基本上没有什么就是思考的余地，你就按照字面意思呢直译过来。但是吧，我就觉得你不会觉得说中式翻译特别好用吗？真的很魔性啊，谁能想到 Me go no morning sea 是这个意思的。好，我们来看到啊，就是今天的一个要跟各位分享的天气的情况，来关注一下台风。今年第五号台风啊，黑格比。哎，今天是5月7号，已经是在昨天下午在西北太平洋上生成了。那么在下午2点呢，在中心位于菲律宾马尼拉的这个偏南方向是约2950公里的洋面上，也就是北纬的8.4度，东经的147.3度啊。可以说七级风圈的半径是为160到280公里，预计呢黑格比呢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南这个方向移动，那么在7号白天逐渐的转向西偏北方向移动，趋向菲律宾以东洋面，强度变化不大。未来5天呢，黑格比对我国海区无影响。但是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广东方面的一个天气情况。那么5月7号到9号，也是今天到后天，受这个西风波动和弱冷空气的影响，那么广东是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和大暴雨的过程，雷雨时呢是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级左右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了。展望10到12号呢是多云为主，局地是有短时的阵雨。那目前呢就正值一个强对流和强降水的多发季啊，所以呢一定。

要注意防御局地的强降水以及那么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而且在雨势能见度较低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到交通的安全啦。但是今天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雨下来，就是你又担心又想说什么时候下雨呢，下不下雨呢，有本事下大点啊。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为什么会每天都很担心这个天气的原因，因为我的车每天都停了离单位非常远的地方，这就意味着如果一旦下雨，我得狂奔在雨中就是很长的一段这个路。因为本人是一个特别忘性特别大的人，就是这个雨伞吧经常都不在我的手里，它可以在我的车里，它可以在我的办公桌上，但是它就是不在我的手里。等真正下雨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这个雨伞又不见了。瑞和新少发来的也是正确答案。第一道题目非常的简单，各位小伙伴们，我们今天准备了很多道题，然后如果说都是正确答案的话，我们就稍后就过第二道题目，有意思的中式翻译。Me go no morning say，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新少说桐湖已经下大雨了，江南大道也开始了，那下到我们博罗没有？有没有博罗的小伙伴来告诉我一下，因为小雪现在在直播间是看不到外面的情况的。希望在我今天下班的时候天气就已经停雨了啊，因为本人的车真的离单位很远很远。也欢迎各位能够及时的来分享你所在的路况还有天气的情况啊，在安全的前提下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哦。新少你发了这个天气的情况，我就想对你说一声 Me go no morning sea。 好的，那 Me go no morning sea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正式翻译啊，各位小伙伴们，反正你就去想想 Long time no sea 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就大概能够猜得出 Me go no morning sea 是什么意思了啊。好，我们来关注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就正巧啊，昨天还跟朋友们在那儿闲聊的时候，就感慨说哎呀，就是现在的工作特别的忙，是不是每个人都很忙，然后我们就那样说，你说现在这个社会有什么工作是能够躺着就能挣钱的呢？躺着就能挣钱。然后朋友就说你想疯了吧，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呢？哎，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大数据真的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就我昨天真的就聊了这么一个话题，今天我就看到了这么一个话题。5月6号，我们的太空公众号发文称啊，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招募了，然后呢他招募的是地心三号卧床实验志愿者，也就是说这个志愿者是卧床的。你就说神奇不神奇吧，我有时候觉得真的很神奇。我就觉得这个手机吧，他就是因为他知道了我昨天聊天的内容了，所以今天我一下就能刷到这个头条。大数据是懂我的。我们来看啊，这个志愿者呢将随机的分为对照组和锻炼组，然后呢根据不同的分组卧床总时长大约是15天或30天，根据这个实验进展呢可能适当的延长，最长不超过60天。全程完成实验的志愿者可以获得大约20000元到70000元的餐食补助。那根据介绍呢，卧床实验是开展航天医学研究，探究低变重力生理的效应，验证防护效果的重要研究手段。那中国航天员的科训训练中心曾经组织过开展15天、60天、90天的卧床实验，也就是说他现在招募的这个志愿者，你就是一个卧床的一个状态。他要求这个志愿者全程啊头低位大概是6度或头高位卧床状态下去完成用餐、洗漱还有这个睡眠以及排泄等一些日常的活动啊，以及相关的测试。其中呢这个锻炼组每天按照程序开展锻炼。有网友就询问说，哎，怎么都是男志愿者呀，能不能招点女志愿者呀？对此呢我们的太空回应说，根据实验的方案啊，本次的这个卧床只招募男性，后续呢会有招募女性的卧床实验。官方还表示说，这个实验期间呢在保证卧床状态和实验正常开展的情况下，可以开展娱乐项目

就包括看书啊，使用手机等等，能否参加这个卧床实验需要自行跟单位沟通协商，并取得单位的同意，通过选拔正式成为志愿者，参与实验后可以给你的这个单位来发函。哎，他还有一些这个身体方面的要求啊，比如说这个体重啊，还有这个年纪啊，就是在30到55岁。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能够非常详细的来说，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搜罗一下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要求啊。这个网友们的评论我觉得更有意思，就是说躺平的机会来了，还有说我已经报名了，拭目以待，以及说我去，这也太适合我了吧。我就在想说，这大数据推给我，推给我吧，他又只招募男性。哎，你说这事儿闹的呀，原本就是想问一下有没有躺平的工作，那现在有了。所以我觉得男性同胞们，我觉得可以，就是如果感兴趣的话，真的是可以去尝试一下的啊。因为其实这个，你虽然说他是躺着一个工作，但其实吧，我觉得一般的人还真的不一定你能够承受得下来整个一整套的这个锻炼。还有网友说什么不能够玩手机，那怎么行呢？

0: 时间，我是八分，欢迎各位能够在这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到网络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那么在5月7号星期四的晚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了。这一周感觉幸福感特别的强，今天都周四了。黄文涛说好久不见。黄文涛，我们今天问的不是 long time no see 是什么意思，我们问的是 me go no morning see。你 go no morning sick。 哎，我觉得这句话的翻译在日常生活当中用的真的是非常的这个频率非常的高，就是你可能每一天100句吧，有90句都会说到这句话，就跟你的闺蜜啊，你的家人啊，你的伴侣啊，我觉得都会说到这句话，它的使用频率非常的高。 me go no morning sick。不是问 long time no see 什么意思啊，我们只是举一个例子，比如说 long time no see 这句话其实现在外国人也在用，他们觉得很好用，就好久不见，就是很直译的翻译过来。所以现在中式英语啊，中式翻译真的已经逐渐的占领了这个国外的市场，就是很多的外国人都觉得还蛮好用的。好的，我们在稍后整点方式之后呢，欢迎各位能够继续来告诉我今天的这个 me go no morning see 到底什么意思。我稍后要出第二道题目给各位了，那么在整点八时之后，欢迎您继续的回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4: 要矫正道德正，要种牙道德正，要美牙还是道德正，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政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6332。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政口腔冠名播出。德政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5: 高中老板了哎
6: Run。
0: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7: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6: long leg long。
0: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7: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

现在听到的是来自刘大壮的吉他初恋呐、欢迎您在18:02继续的锁定到调频1073，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我们今天问答第一道题目，英这个中式翻译啊 ，Me go no morning sick，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0: 上班的我风吹就倒，
1: 下班的我狗都追不到。
2: 下班很可乐，小雪邀您乐。
3: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你住，祝你越来越富有。这是最近还蛮火的一首歌，这名字就叫祝你越来越富有。然后呢它其实还有完整的后半段，我觉得特别的好听，把它结为我们的一个片花吧。我觉得每天都让我们听听，我觉得好运爆棚，是不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出的一道题目是中式翻译，欢迎您在18:06继续的锁定到调频1073来收听到我们的下班可乐。西瓜说小雪为什么背景音乐

0: 们的背景音乐万年没变呢。说起这个背景音乐啊，就之前确实我有好几次有想法，就说哎，要不要换一下这个电音乐，但是呢就身边的一些朋友还有同事也给一些建议，就觉得哎，这个都已经洗脑了，听到这个音乐就知道是下班儿，你要是换一下的话还反而不习惯。新上说过了大桥北就没有雨了，不过乌云慢慢的飘过来了，准备下一场大的了。反正晚高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啊，我们一定有跟大家就是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到，一定是要在安全的前提下来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没有参与节目是没有关系的。Me Go No Morning Say 这个呢，我们就暂时的先告一段落啊。目前看到的都是正确答案，除了黄文涛的，西瓜的说，西瓜的这个答案也是对的，它多了一个字儿。看一下直播间这一边，然后也欢迎各位能够在安全的前提下继续的感兴趣的话来猜猜第一道题目 Me go no more。 然后来看一下直播间这一边，然后也欢迎各位能够在安全的前提下继续的感兴趣的话来猜猜第一道题目 Me go no morning say 到底是什么中式的翻译呢。我们来出第二道题目给各位啊。我觉得第二道
1: 骂我的朋友，我都这样了，我朋友他能是什么好东西。五人扶我起，
0: 就做事情他就会有点冲动，我们说一个人很容易冲动，干什么都比较干嘛呢，就是你觉得自己特别厉害，干什么事情都很有一个字怎么来形容他。年是肯定是有的，是有这个年字的，到底是年轻，哎，雷蒙说年少有为，已经很接近了。大家就以雷蒙的这个来想一想啊，他叫年少有为，可是呢离标准答案还差一点点。有为跟嘎嘎猛，我觉得他有点关系，但关系不是这么的贴切。还有一个词跟嘎嘎猛我觉得很贴切，就是因为你嘎嘎猛，你又这么年轻，所以你做事情我刚刚说很冲动，大家就想想这个冲动还能用一个什么词来代替。

0: 中式翻译。哎呀，这道题我觉得也很难呢。听好了啊，第三道题 ，quickly quickly biu biu biu。quickly 的意思就是快嘛，是不是？所以我觉得第三题跟这个嘎嘎猛是有点像的，就是中英的和拼 ，biu biu biu 都出来了。郭小郭说高歌猛进，不是的，郭小郭，我刚刚已经说了，雷蒙的那个年少有为，就是很接近了。然后我说年少是对的，是的，是的，是的，雷蒙发的这个答案是对的，就第三次他发来的这个年少气盛也不太对。西瓜说年轻气盛吗？刚说年少是对的。那么后面还有两个字儿，大家这个答案有点不一样哦。他都嘎嘎猛，你想嘎嘎猛，我说十八岁的时候正是做什么事情都很干嘛的时候，都很冲动的时候，然后你觉得自己无所不能的时候，有一个什么词呢可以代替这个东西，可以代替这个意思。然后呢，感悟说下去，我是感悟，我怎么变成了集唱会了？哎呀，我也不知道呢，但是我这儿真的是显示你的名字叫极创未来呀。稍后我把这个直播间的这个抛给你看，是咋回事呢？感悟的名字变成了极创未来。猫熊说没有听到题目，盲猜是年少轻狂。其实我已经算是公布答案了啊。猫熊第二道题目是When you 18 year, you 嘎嘎猛，听明白了吗？然后第三道题目是 quickly quickly biu biu biu。随风说我对吗？随风，你的答案是对的。嗯，尚红发来的也是正确答案。是的，西瓜发来也是正确答案。乐发的这个第三道题是正确答案。第三道题我觉得太厉害了吧，乐乐，我觉得这道题其实很难猜。 quickly quickly biu biu biu， 18:20呢，天哪，我们今天的第三个板块都还没开始呢。
1: 我妈又在催我结婚，
0: 每天加不完的班，如果可以我真的不想待在这里。
2: 这个月工资除了房租也就够我基本的生活。
0: 唉，生活当中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疯狂吐槽吧，抛出你的观点，如果可以的话你还可以唱出来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该你喽，疯狂吐槽吧。

雷梦说好几天没有听节目了，有点想念小雪了。哎，对哦，雷梦，你要跟我说，像你这次去到这个五一节，去到我们罗浮山，感触怎么样啊？上次我还跟雷梦说，我说你要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是的，是的，好几天不见，整整的一个五一的假期，然后呢，加上这几天，其实我都会觉得说，好几天没见各位，甚是想念呐。猪猪的这个答案也是正确的，在直播间感悟或是急创未来，他发的是最近烦不烦quickly quickly biu biu biu， 到底他是什么意思呢？西瓜说，小雪第三题我对吗？在等答案呢，快到家了。他的答案是快抢手，不对，西瓜不对。这道题的正确答案一共是五个字，五个字。快抢手不对 ，quickly quickly biu biu biu， quickly 就是快快的意思。怎么跟你们来形容一下呢？快的，它还有一个近义词，近义字，还有什么字可以形容快？quickly quickly quickly。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然后又 biu biu biu。

第三题是五个字啊，雷蒙，第三题是五个字。然后昨天我又在那个粉丝群说，我得要去配一副那个老花镜啊。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的公众号后台，我们的粉丝群，有时候顾此失彼啊。尽量的就是将大家的信息能够念出来啊，就如果说实在是输了的话，也要多多的包涵一下。真的说，因为我看过。是的 ，Lemon 的这个答案也是正确的。西瓜的这个不对哦，因为是五个字，五个字 ，quickly，quickly，biu biu biu。我们在第二个板块来跟各位分享的一个话题，时间真的是所剩不多啊，我们简单的跟各位来稍微的介绍一下今天想要跟大家说说什么事呢。这个事情在最近也是引起了一个热议，就是关于豆包要收费了。是的， APP 的尽头就是让你加 VIP。猪猪说第三道题之前总是刷到，然后那猪猪你知道第三道题的意思是什么吗？ Quickly quickly biu biu biu。 我们来说说啊，就是最近的豆包它的页面出现了一个付费版本的服务声明，声明称呢，为了更好的服务专业用户，豆包将在免费版的基础上推出包含更多增值服务的免费版这个付费版本。同时呢，这个页面呢还披露了三个档次啊，比如说这个标准版的连续包月是每月68元，连续包年是688元，加强版的连续包月是200元，连续包年是2048元，专业版的包月是每月500元，连续包年5088元。你知道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我当时就想：天哪，我的豆包，我的豆包的身价已经涨得这么高了吗？豆包官方回应啊，说他们始终提供的是会有一些免费的服务，只是呢让这些刚刚说的增值服务呢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探索出更多的一些就是说在办公上面或者说公文上面的一些增值服务，相关的方案细节目前还在一个测试当中啊。就因为很多网友就觉得说，天哪，豆包你要收费，你也太伤我感情了吧你，那我以后跟谁聊天，我以后找谁算命，然后追剧啊什么的，反正有什么问题，360个问题，反正我要问谁。豆包的给出的反应就是说，这些都是免费的，亲，你的那些什么聊天啊，什么算命啊，什么什么有什么好奇的一些问题，或者说你有什么样的一些简单的一些问题想咨询的话，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他们的收费主要是在哪些方面呢？就是长时间的，比如说连续视频的生成，高端的职场的深度方案，超长的这个篇幅的一些论文，万字长篇创作，专业代码编程，复杂程序开发，这些他以后啊就是可能是会往这个收费的方向去发展。但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些聊天吐槽，起个名儿啊，什么追剧聊天，日常提问啊，这些一分钱都不用花，随便用，就依旧是免费的服务啊。普通人日常玩的这些都是免费的，只有干活的商用的啊，就比如说咱们办公要用的一些可能以后就他确实会以往收费的这个方向去发展。对于这个他的收费呢，不少网友就表示天塌了，哎呀，终于开始收费了。还有人说，我就要回去问问我的豆包，你敢收费吗？你敢收费我就卸载你。你说你在 DeepSeek 之间，我卸载你还是卸载 DeepSeek？有人说啊，要收费的话，他说我就问千问呐、啊，千问这个软件是免费的。还是也有人表示说，理解啊，这个收费是正常的啊、就如果说你想要商用的话，或者更多的一些高端的难度更高的一些这个服务的话，它确实可能会要往到这个收费方向去发展。还有说到这个手机自带的软件，如果说一旦收费，有网友说删了不可惜，还能腾出内存来。总而言之呢，就是大家对于这个 AI 即将收费啊，我们的豆包即将收费，你是持怎样的一个观点呢？最近这个话题其实在热搜一直是霸榜的一个状态啊，居高不下。因为我觉得确实其实还是不便宜的，一个是68，一个是200，一个是500。要我选的话，逼不得已我还是选个68的吧。

猪猪说我已经说过了啊，这个答案是的。Quickly, biu biu biu。拉开美术 ，money money home。拉开美，你也太可爱了吧 ，money money home。然后 YY 发的也是一个正确答案。Tiger 发的也是一个正确答案。雷梦说那天天气超好，就是爬的有点累，没有爬到山顶。他说因为女儿高三了。雷梦，你的女儿已经高三了吗？但是我看你的头像，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小女孩呢。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我们的女生不管多这个如何，我们都是永远年轻的，是不是？他说怕他脚疼，然后呢人超多。十年前去的时候没有安检，这次去了有了，打火机火种都不能带进去。他这点做得很好，预防火灾的发生。山上的水好清凉，树木郁郁葱葱，山风吹来的时候凉爽惬意，满满的氧离子。下山之后还品尝了窑鸡和客家酿豆腐，还买了红星芭乐。也太充实了吧。那雷蒙是在博罗待了一天是吗？就是从罗浮山完了之后就回到东莞。我要跟雷蒙说，这次五一节我俩互换了一下，我到你们东莞去玩了，而且我觉得体验感也还蛮好的。这个体验感对于我来说，是我刚好停到了东莞的一个政府的停车场，完全是免费的。然后我觉得这点做的真的是很好，因为我到了那个景区实在是太多车了，然后我就退而求其次，我想选择周边有没有一些停车场，就给我找到一个东莞什么二机关，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停车场，共享停车场，大概在那个百花园附近。然后我当时想要扫码，就想要多少钱，结果一看零元，我都惊呆了，你知道吗？我在那玩了大半天呢，零元。你知道那天我在另外一个景点玩，30元的停车费。所以我觉得瞬间对东莞的印象特别的好。好的，我们来公布三道题的正确答案。第三道题 ，quickly biu biu biu， 就是急急如律令啊。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是年少轻狂 ，When you 18 year， you 嘎嘎猛。那么第一题就不用说了 ，Me go， long morning say， 我去，不早说。三道题你有猜对吗？那我们今天答案节目在这里就全部告一段落，非常感谢各位一路相伴，进入到新闻时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咯，拜拜。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0: 今年五一假期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
2: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
0: 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
2: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消费市场供需两旺。
0: 伊朗预计将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总将士，听我号令，哟！
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

0: 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1: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0: 假日期间，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在广东深圳，丰富多元的消费场景搭配高效便捷的跨境交通，持续点燃深港两地市民出游的消费热情。深圳市罗湖区商务局副局长严坤鹏：
2: 我们紧扣青春、活力、甜蜜三大关键词，营造特色节日消费氛围，邀请深港两地青年共同见证，现场举办文艺表演、商圈音乐会、岭南非遗展演等系列活动。
0: 在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一些老字号品牌创新推出多款限定版国潮新品，不仅唤醒老上海的味觉记忆，也精准贴合大众对品质健康的消费需求。南京东路一家食品店店长陈春霞：
3: 上海牌麦乳精呢，它是还原了经典的一个包装，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包装。它除了保留原有的口感以外，增加了维生素啊、钙、铁、锌这种营养成分，有线下的优惠券，还有线上的优惠券联动，给消费者提供实实在在的优惠，客流尤其是有20%以上的增长。
0: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以电影市场为例，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石晶：
4: 电影票有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0: 繁荣热闹的假日图景，尽显中国经济活力。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作为全国首家超级体验店，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5: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0: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6: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0: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7: It's a wonderful and
8: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9: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傍晚发布了今年五一假期的高速公路充电数据，五天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日0时至5月5日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刷新了假期历史记录。中国充电联盟开放服务平台总经理童宗奇：
2: 因为车总量高了，所以它的对充电的需求呀，包括这里面所说的充电的次数啊，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嘛。第二个的话，也能看到我们除了充电桩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
1: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46.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5辆新能源汽车就有2个充电桩。童宗奇表示，
2: 现在整个行业呢，经过10年的发展，也从跑马圈地啊，0到1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今天7点49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昨天16点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于去年7月15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
0: 黄河水利委员会近日发布《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累计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9.05万平方千米。预堤坝6.02万座，水土保持率达到69.75%。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局生态建设处处长刘志刚介绍，
6: 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公里，相当于修复了大概约846个细有大小的面积，就相当于这么大的面积，由以前的流失区变成了目前的水土保持良好区。我们通过6类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的带动，黄河流域累计水土流失治理面积达到了新高，达到了29.05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差不多有70%的面积实现了水土保持状况良好，达到了非水土流失面积状况。
5: 刘志刚表示，2025年黄河流域共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9452个，7313个生产建设项目完成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14401个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开展监督检查。黄河流域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成功交易27单，总交易额达1.38亿元。全国首单预堤坝新增耕地占补平衡交易、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碳汇交易顺利完成。
6: 2025年，黄河流域的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交易了27单，就是增强了我们这个水土保持的变现能力，绿水青山也转化为了金山银山。
3: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一派繁忙。
8: 夏天一网捞个小鳊鱼，两个大鲤子，一个狗鱼，一个白鱼，说那小鳊鱼1斤多吃，那白鱼好像4斤多吃。
7: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
9: 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7: 同江市一家渔馆的负责人杨树金介绍，

0: 开江以来，店里生意十分火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天天满座。
1: 游客吃的最多的呢就是鲤鱼三吃。
2: 哎呦，我都算不下了，
3: 是好的。
4: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采梅工将荷花。
5: 这个梅啊，今年啊，搞起来啊，又酸又甜，又味道很好的。今天采第一天，可能采一周左右吧。
4: 这里产出的青梅果形饱满，色泽鲜亮，入口酸甜爽脆，风味十足。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
6: 春季体扭转了250亩雨地，詹旗青梅是上世纪80年代种植的。
4: 这些新鲜采收的青梅会第一时间运往加工企业，制成青梅酒、青梅果脯等产品，产业链拉长了，小小的青梅也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果。
7: 立夏前后，气温升高，日照增强，正是海带采收和晾晒最繁忙的时节。在福建宁德霞浦县沙江镇，渔民们抢抓晴好天气，连夜采收，趁晴晾晒。渔民王金眼：
8: 昨天晚上我11点左右就出海收海带了，我今年养了6亩，我们全村呢在1.5万亩。
7: 鲜海带经过一整天的风吹日晒，逐渐脱去水分，叶片也从柔软湿润变得紧实。2025年，霞浦县海带产量达16.9万吨，产值约18.4亿元，今年有望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9: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商户李先生介绍，目前市场上价格最亲民的是羊肚菌，剑手青价格还在高位。
10: 五一节前这个卖到2000多块一公斤，前两天是哪里切都买不着。
9: 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随着雨水增多，每天供应到市场的野生菌数量也在持续增加。
11: 按往年的来说的话，从5月中旬往后到5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12: 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号到5月13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次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加教育，共同探讨智能时代全球教育发展的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3: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介绍，
14: 今天我们围绕会议的主题发布8项重要的成果，既有全新的升级的实践平台，也有代表性的最新的研究成果，还有共谋未来发展的建设标准和倡议。我们开幕式推出的是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创新生态的展示，包括了跨学科学习的场景、未来学习的中心的场景和开源社区的商场场景，沉浸式的展示未来学习的新样态。
13: 在2024年1月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正式成立。目前联盟已有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联合秘书长杨军介绍，5月10号到5月14号，联盟将首次在杭州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
15: 研习营面向全球高中生，共有27支队伍参营，来自柬埔寨、埃及、俄罗斯、泰国等23个国家，其中外方学生48人，中方学生33人，将通过专题讲座、项目创作、实践体验等形式，促进中外青少年在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交流协作。
16: 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烟花成品半成品正在转移处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报道。
17: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罗文表示，爆炸发生后，搜救与灭火工作迅速展开，但厂区内仍然留存不少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和生产药物，余废物资不清理，现场就还有爆燃风险。为此，应急管理部门联合相关部门和烟花爆竹行业专家组成了处置小组，于昨天清晨进驻现场，启动清理转移工作。罗文介绍，转移处置工作严格遵循先低危后高危、先成品后药物的原则，最大限度降低作业风险。
18: 清理完以后，我们会对现场进行全面的冲洗，防止里面再渗有其他药物，存在其他的安全隐患。

0: 做成了的研发爆竹产品成品，现在在仓库里面，这是可以把它转移的，相对的风险比较低的。它就风险高一点的就是相关药物，就是风险比较高一点的，那就是药物的半成品，它是风险最高，就剩到最后。
1: 与此同时，转运环节同样也严丝合缝。罗文介绍，运输车辆资质、行驶路线、存放点全部经专家审查确认，线路需要避开人员密集区，存放点也要符合标准。
0: 像生产出的成品就转运到其他的有资质符合安全条件的仓库里存放，风险特别高的药物不宜转运的，我们就是会就地销毁。比如相当少的药量，像是一公斤两三公斤这么很少风险也很高的药物，我们就会基本上是会让它溶入水。
1: 罗文表示，经过全面探查发现，库房存量药物和半成品药物不是特别多，预计会很快清理完毕，后续将持续做好收尾清场隐患排查工作。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最新储备数据，截至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2.05%。同期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黄金储备为7464万盎司，环比增加26万盎司，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8个月增持。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2: 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8点到5月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
3: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今天发布，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近日迎来重要时刻。6根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国产巨型钢丝绳正在上岗。此次国产化替代不仅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建立了从材料制绳评价到检测的完整技术体系。据悉，更换工作预计持续至6月下旬。
2: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空公司今天起全部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自此使用了20多年的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暂时对旅客关闭，未来将启动设备翻新、优化运营等升级改造工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有消息人士称，伊朗预计将于今天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此外，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5月6号，据一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预计将于5月7号向调解人提交其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消息人士称，伊朗一直在审查美国的提议，双方都在朝着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上迈进。伊朗官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据了解，当前版本的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另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一艘伊朗油轮当天成功突破美国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一艘伊朗油轮也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消息称，空载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时间。当地时间6号，有美国官员透露，由于美国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自由计划。为了让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

0: 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叫停自由计划。此外，法国国防部当地时间6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1: 世界卫生组织6号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6号当天共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世卫组织已启动了对船上乘客以及已下船乘客的监测和随访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6号新增的汉坦病毒感染者为瑞士男性，是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乘客。他与妻子4月底从南美洲旅行后回到瑞士，出现症状后，他前往瑞士苏黎世的医院就诊，并被隔离。另据世卫组织披露，船上有3名疑似感染者已在6号下船，在世卫组织、邮轮运营公司以及佛得角、英国、西班牙和荷兰的协调下，前往荷兰接受医疗救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世卫组织疫情和大流行防范与预防负责人玛利亚·范科霍夫表示，
3: This is not the next COVID.
4: 这不会成为下一场疫情，但它属于严重的传染病。虽然这种传染病的人际传染病例并不常见，可一旦被感染，就存在致死风险，而绝大多数人永远不会接触到这种病毒。
2: 世卫组织专家阿奈斯·莱甘德分析认为，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第一例感染者应是登船前就已经感染汉坦病毒。
5: 潜伏期最短记录为1周，最长可达6周，多数情况下潜伏期大约在2到3周。这名乘船男子4月1号登船，4月6号开始发病，不可能是在船上或途经某座岛屿期间感染的。
2: 当地时间6号，阿根廷卫生部公布了红迪厄斯号邮轮上2名感染者的活动轨迹，显示了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阿根廷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
6: 当地时间6号，法国国民议会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7: 根据法国现行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其归还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而最新通过的草案拟建立一套制度性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盗窃、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简化归还程序。相关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再逐一制定特别法律。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在国民议会发言时说，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此前缺乏一个长久回应的框架，此次立法旨在赋予政府一项受到严格限制并负有多重保障的文物归还权限。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布基纳法索时承诺，将推动向非洲国家归还文化财产的进程。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第一次审议通过相关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4月30号，由7名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按程序，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交通部下辖的运输统计局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航空运营商3月航空燃油总支出达50.6亿美元，环比上涨56.4%，同比上涨30.4%。有分析人士指出，中东战事引发能源价格大涨，给美国航空运营商带来巨大压力，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下调甚至完全取消2026年的业绩预期。
6: 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恩7号在悉尼公布政府天然气储备政策细节，要求液化天然气出口商将新增供应量的20%留给国内市场使用。 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出口的天然气超过国内消费规模。
1: 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一项初步评估报告认为，伊朗战事可能是枪手试图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刺杀美国总统特

0: 昂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
1: 当地时间7号上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进行二审宣判，韩德洙获刑15年。二审判决之后，韩德洙一方称对二审法院事实关系认定以及法理适用表示不服，将继续上诉至大法院。
0: 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6号表示，若该国东部的战事无法结束，原定于2028年举行的总统选举将无法举行。根据刚果金现行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
1: 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6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旗下人工智能公司 XAI 将不再作为独立公司存在。他发帖说 ，XAI 今后将成为 SpaceAI 及他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产品。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傅博凡、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3: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网购维权记》，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4: 你好，我要举报你们平台上的一家网店，他们泄露了我的个人信息，还不肯承认。这几天我一直都收到骚扰电话，骗子对我的姓名、电话，还有在什么地方买了什么东西，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5: 女士，您先别着急，这样，您先把事情的经过写清楚，包括网店名称、具体时间、聊天记录、订单截图，还有呢，您与骚扰者的通话录音，能提供的都附上，越详细越好。
4: 这些我都提前都准备好了，聊天记录截了图，电话也录音了，我现在就把材料发给你。
5: 您提供的材料很扎实，事实呢也很清楚，我们会尽快核实处理，有结果了电话通知您。
6: 小帅，你那个被网店泄露信息的事情怎么处理的？有结果了吗？
4: 董法，我维权成功了，我向购物平台举报了这家网店，平台核实后立刻对商家进行了处罚，商家给我道歉和补偿，并保证不会再将我的个人信息泄露给别人。
6: 太好了，小帅，我就说啊，只要我们拿起法律武器坚持维权，一定能得到合理解决。
4: 后来啊，我又向网信部门举报了他们，今天监管部门就联系我了。监管工作人员跟我解释，网店未采取技术措施保障个人信息安全，泄露个人信息，还拒绝提供相关记录，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进行处罚，责令他们限期整改，还罚了款呢。
6: 那这个事情已经完美解决了，

0: 我怎么看你还愁眉苦脸的？
1: 哎，别说了，信息泄露的问题是解决了，但是我时不时还是会收到骚扰电话和短信，像苍蝇一样赶都赶不走，烦死我了。要是能永远封了这些骗子的号码就好了。
0: 我教你一招，你去微信搜索12321公众号平台，找到骚扰电话举报入口，按要求提供材料和骚扰的电话号码，只要遇到骚扰电话就投诉，渐渐的就没有骚扰电话打到你这里了。
1: 原来还能投诉这些骚扰的电话，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个方法，太感谢你了，董法。如果不是你，我既不知道自己有查询的权利，也不知道违规会有处罚，可能早就被客服敷衍过去了。现在我终于明白，法律不仅能保护我们，还能约束商家。
0: 没错，希望大家做好个人信息防护，同时多懂一点法，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2: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三条，网络安全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网络强国建设。第15条，任何个人和组织有权对危害网络安全的行为向网信、电信、公安等部门举报，收到举报的部门应当及时依法作出处理，不属于本部门职责的应当及时移送有权处理的部门，有关部门应当对举报人的相关信息予以保密，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
3: 严厉打击私图滥载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4: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5: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2: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4: 消防安全记心中，幸福平安伴一生，人人学习消防，共建平安家园。
5: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6: 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7: 在中华文明的5000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8: 我们常常读书是为了看清世界，也为了看清自己。读书不只是积累知识，更是涵养心性，安顿身心。大家好，欢迎您持续关注博罗电台，这里是电波中的读书声，我是亮亮。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聆听老子节选，下面有请我们本期的做客嘉宾，来自林晓同盟园的

0: 为小朋友为我们带来朗读，有请他们。
1: 大家好，我叫许晨勋，今年六岁了，在林校同盟也上学。
2: 大家好，我叫黄博凯，今年六岁，我在林校同盟也上学。
3: 大家好，我叫黄博俊，今年六岁，我在林校同盟也上学。
4: 大家好，我叫黄木希，今年五岁半，在林小同盟园上学。
0: 欢迎习晨勋、黄博凯、黄博俊、黄木希这四位小朋友做客我们节目。接下来让我们静心聆听他们为我们朗读的《老子》节选。

0: 藏有寓意。观其教，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第二章，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饮水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耻，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为弗居，是以不去。
1: 既先贤，不向贤，喜民不屈，不贵难，得机祸，喜民不为恶，不向可欲，喜民天不乱，是以圣人心静，知其身，习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敌无欲，喜福智者不敢为人，为无为，人无不敬。
2: 第四章，道出而又知祸不言，言心系万物之中，任其锐，左其春，和其光，同其尘，但信心祸所，无不知所见。
1: 解，上地之山，地无刀，天地不言，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言，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有刀刃乎？动而易出，视而不屈，拙人硕手不如手工。
0: 第六章，古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美，是谓天地根。年年若垂，用之不勤。第七章，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生天，外其身而生存，非以其无私也，故能成其私。
3: 刚刚呢，一起聆听到的是来自林晓同盟园的四位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朗读《老子节选》。寥寥数语，道尽天地人心，一卷老子点破人生迷津。读书是为了不被世俗裹挟，是为了内心自有山河。愿我们都能从老子的智慧中学会守静、知足、不争，以柔克刚，以简驯繁，在纷繁世事中守住本心，自在从容。愿书香与智慧常伴左右。再次感谢来自林晓同盟园的这四位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朗读。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聆听。如果你也想通过电波与大家分享自己喜欢的文章，欢迎关注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留言报名。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就不能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1: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五一假期博罗乡村游人气旺，218最美旅游公路成热门打卡地；五一假期博罗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商业短信未经同意不得发送。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五一假期博罗凭借山水风光与丰富文旅业态，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游客短途出游的热门之选。218最美旅游公路沿线及乡村游人气爆棚，骑行休闲、亲子游玩、文化打卡等多元体验，让游客尽享假日惬意时光。在218最美旅游公路咸港水库驿站，不少骑行爱好者

0: 身着骑行服，三五成群穿梭在美景之中。驿站周边停满了各式骑行车辆，游客驻足远眺湖景，拍照留念，成为公路沿线一道亮丽风景线。游客
1: 一进到这个环道那里，也说还是风景很风、哎、那个很完美的，那里也是给人感觉到很舒服，就是啊，上班久了过来散下心。
0: 夏浪大木艺术装置区域内，不少游客沉浸式体验苏东坡蜀至临溪卓族的闲适乐趣。现场还有苏东坡、何仙姑等古装扮演者与游客互动对诗合影，古风韵味十足，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游客：
2: 我们从东莞过来的，我觉得整条路的风光很美，觉得这设施现在建的都很齐全，整个环境啊、卫生啊都很好，特别是这个小溪，我看到搭了很多棚呢、啊，这个亲子一起过来玩是最合适的。
0: 夏浪大木工作人员卢诺：
3: 我扮演的这一个角色是苏轼，就是苏东坡，我们的镇江竹畔，还有明月屋、十三坝等其他的一些站点都会有我们的一些 NPC 的同事在那边就是驻场，就是给游客一种比较好的互动体验。像我们这里有准备的一些问题，或者是跟游客对一下关于苏东坡的一些诗句之类的。
0: 长宁镇的山下村和徐田村也迎来了众多自驾游客。山下村有古风游园会和农场种田体验，徐田村则化身乡村美术馆，展出岭南工艺美术精品，让游客慢下来玩进去。游客：
4: 地方又大，然后像小孩子随便他逛随便他跑都可以，真的好像穿越到以前的时代一样，然后感受那种文化。
5: 我体验了做香囊和做漆扇，还租了衣服。我觉得这里比较贴合于大自然，在这里感觉这个地方更贴合大自然，会让我感觉身心更放松一些。
0: 百塘镇万亩茶园里，茶山连绵起伏，1.5公里生态栈道全线贯通，沿途增设观景台和休息凉亭，游客在茶树下赏景品茗，孩子们在茶垄间追逐嬉戏。游客：
6: 我们是从深圳过来的，我们之前也是听说了有这个万亩茶园，也是慕名而来了。刚才我们也体验两个当地的这些茶园的主人给我们泡茶喝。
7: 百塘茶园呢，就景色特别好，附近的这些茶农啊都很热情，然后呢他卖的东西呢价格也是很实惠很亲民，那食品也是做得非常的绿色的，然后来到这里就感觉到身心放松很治愈。
0: 古览园内一山海小光影公园五一正式开放，观景平台、灯光艺术装置和玻璃茶屋吸引众多游客打卡。游客：
4: 我们是从惠城那边过来的，然后就觉得这边都是茶园嘛，然后非常的生态，就觉得这里挺好的。
0: 五一假期博罗乡村游凭借独特的山水风光和沉浸式体验成功圈粉大湾区游客。全媒体记者报道。五一假期，博罗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处处人头攒动。罗浮山等景区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八方游客纷至沓来，在青山绿水间畅享假日欢乐。五一假期，罗浮山景区人潮涌动，扶老携幼的家庭、结伴而行的青年、拍照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在罗浮山五一国潮文化嘉年华现场，古风门楼、油纸伞长廊、国潮主题装饰错落有致，一步一景尽显东方美学，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拍照。舞台之上，雅致汉服走秀等国风轮番上演，国潮文创市集好物云集，亲子国潮工坊更是人气满满，氛围感持续升温。嘉年华设置了剪纸、植物压花、扎染、自然美玉、竹编、刺绣六大非遗手作体验区，专业匠人现场指导，游客可亲手创作，近距离感受传统手工艺的独特魅力。国潮与非遗交融，为游客打造集观赏、体验、美食、游玩于一体的文旅活动。位于罗浮山下的浮生六季生态园也同样人气火爆，家长带着孩子穿梭于动物展示区，投喂小动物，了解动物习性。园内还精心安排了川剧变脸等特色节目，精彩的表演

0: 引得现场掌声不断。小朋友，
1: 动物还看到了兔子、孔雀、浣熊、土拨鼠，他们传承的中国的艺术，然后又很厉害，厉害在它一瞬间就能变化一个脸，所以我觉得很好。
0: 广东航天农业科技生态园举行以“星际生态园非遗奇遇”为主题的航天星际潮玩节，融合航天科技、田园风光、非遗三大特色，为游客奉上一场兼具科普性、趣味性与观赏性的假日文旅盛宴。全媒体记者王静报道。5月1号起，新修订的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新规明确要求，未经用户明示同意，任何商家不得发送商业短信。此外，新规对授权底线、退订机制与发送、端口与身份管理及全链条监管与处罚等方面进行了规范和要求。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福呀。
1: 儿子，只要你快乐就是幸福。
0: 爸爸，那啥是快乐呀？
1: 我们一家人在一起的那种幸福，它就是快乐呀。
0: 爸爸，啥是

起一趟，去了随意。我的棋盘这份艰巨，当我布局学会失去，当你后悔那又是何必。好多狂言好多诓骗，每场戏我能接受眼底，愿与日月死神同在，千万遇不一。

0: 无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 107.3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 107.3。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0: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防部5月6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公告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影响世界，法国不是冲突参与方，法国尊重国际法和国家主权原则，当前部署航母以便在未来条件允许时尽快开展护航行动。
2: 据美国方面5月6号消息，数十名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日前致信国务卿卢比奥，要求特朗普政府披露以色列核武器计划详情，表示政府不应在核不扩散问题上搞双重标准。据披露，美国务院没有回应媒体对这封信置评的请求。以色列从没有证实或否认拥有核武器，美国过去几十年一直对以色列核计划保持模棱两可的态度。今年3月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以色列绝不会对伊朗使用核武器。
1: 总台记者梁慧、米春泽报道。

0: 色列从没有证实或否认拥有核武器。美国过去几十年一直对以色列核计划保持模棱两可的态度。今年三月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以色列绝不会对伊朗使用核武器。
1: 总台记者梁慧米春泽报道。

0: 他动员了250万兵力，组建了四个方面军，与俄罗斯并肩作战，共同打败了纳粹侵略者。而今俄乌两国却兄弟阋墙，这真是相煎何太急啊。俄乌战场目前也已经陷入僵局，乌克兰失去美国援助之后，已经很难夺回战场主动权，长期战争对国家伤害很大，而俄罗斯也打不动了，战线迟迟不能推进，谈判已经成为俄乌双方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5月1号宣布将从德国撤出5000名美军。第二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进一步宣布，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并将进一步扩大撤军范围。我们知道，一直以来，德国在美国的欧洲战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那么，美国相关的撤军行动是否意味着要放弃德国呢？
0: 特朗普之前就曾经有过计划，把部分驻欧洲美军从德国移防到波兰，利用波兰来牵制德国。美国是不会真的放弃德国的。德国位于欧洲中心地带，有多个美军重要基地，战略价值极大。更何况德国的综合国力是欧洲第一，当前他又立志要重建欧洲最强军队。德国人自己倒是真想把美军赶紧打发走，不然自己怎么发展呢？但是美国要想控制欧洲，就必先压制德国，没有驻军又何谈压制呢？所以说特朗普的撤军只是局部调动，虚晃一枪而已。
1: 美国国防部日前发表声明称，已经与 SpaceX、OpenAI、谷歌等七家 AI 公司达成协议，目的是将美军打造为一支人工智能主导的作战力量。对此您有哪些观察？
0: 美国多次指责中国科技企业有军事业务，所以呢就危害了美国国家安全。美国国防部这次签约证明他们的指责是多么的虚伪。 OpenAI、谷歌、微软这些美国人工智能技术巨头不仅能帮我们生成文件做 PPT， 还要帮美军打造更多的杀人利器。当然我们也不必草木皆兵，还要继续和这些美国科技巨头积极开展技术与产业合作。但同时也必须看到，人工智能正在彻底改变战争形态。对世界大国来说，人工智能的重要性不亚于当年的核技术。这个领域一旦落后，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将是致命的。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访问越南期间抛出所谓升级版的印太战略。有分析指出，这份印太战略是日本政府画饼充饥之举，暴露出其严重的战略焦虑。对此您怎么看？
0: 日本版印太战略的核心其实就是请美国做老大，自己担任印太二当家，共同对抗中国。现在他看美国忙于美洲和中东事务，暂时顾不上印太，所以就扬言日本要发挥所谓更积极的作用。这就叫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高市早苗每到访一国必谈防务合作，已经急不可耐的要当军事大国了。今年日本要给12个印太国家提供军事援助，但总额只有180亿日元，平均每个国家还分不到1000万美元，这是典型的狐狸请客啊。以日本的政治经济资源想重走军事大国之路，必然是头重脚轻，磕磕绊绊。
1: 土耳其5月5号公布了首款国产洲际弹道导弹，那么在中东地区动荡之际，土耳其此举有何用意？
0: 土耳其这次公布的这款导弹采用液体燃料推进技术，最大飞行速度25马赫，射程6000公里，整个欧洲以及半个亚洲都在其射程之内，研制这种武器可见其志在不小。当然土耳其的火箭技术并不成熟，它的人造卫星目前都是靠美国火箭发射的，这枚新型导弹呢也没有进行过实弹发射试验，可靠性精准度都还是高度存疑的。土耳其这次发布的图片中还出现了一辆导弹发射车，这说明它在进一步研发固体燃料推进的导弹型号。看来土耳其已经不满足于充当地区大国了。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拉丁美洲。我们知道前段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所谓伊朗之后下一个就是古巴。最近哥伦比亚总统佩德罗站了出来，他表示美国如果侵略古巴，就是对整个拉美地区的侵略。他号召拉美国家团结起来，抵制美国的霸权。拉美国家的政权总是在左翼和右翼之间摇摆。目前以哥伦比亚为代表的拉美左翼政治力量确实对美国的霸权行径心生不满。哥伦比亚算是拉美的军事强国之一，特别是他的特种部队训练水平比较高。但哥伦比亚军队的武器装备、战术思想、训练体系长期受美国影响，

0: 如果美军大兵压境，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忠诚度都要经受严峻考验。但无论如何，美国想单纯靠霸权手段统治拉美地区，现在看并没有那么容易办到。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北京晴转多云，27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2: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氏政权扩军修宪。
1: 伊朗方面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攻击3艘美军驱逐舰，美方称重启自由计划最早可能在本周实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5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众将士，听我号令！
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技艺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5: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4: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其中，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
2: 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

0: 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二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1: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甘肃省省长任振赫：
3: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兴农新局面。
2: 未来五年，甘肃将打造四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六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八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十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两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吉林省省长胡玉婷：
4: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十五规划，我们锚定进位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

0: 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1: 未来五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2: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4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四川省宜宾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元军：
4: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3: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摆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福建省厦门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亚祥：
5: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做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期间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产品供给丰富，业态百花齐放，旅游景区、度假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各地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4.94万场次，汇集约8800万人次。夜间文旅消费活跃，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3.2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票房同比增长14.66%。这个五一假期，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推出门票减免、联票优惠等惠民举措。科技赋能文旅体验、汽车工厂、潮流文创、AI 特展等成为新热点。 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巨身智能机器人互动。秘鲁游客艾利克斯说：“
8: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7: 在江苏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电影非遗文创展示及亲子互动体验项目，构建起全场景沉浸式的消费空间。项目负责人朱玉角介绍，
9: 通过电影加非遗加消费的创新模式，推动影视文旅与夜间经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区域文旅产业新业态持续迭代升级。
7: 中国旅游研究院战略所负责人韩元军认为，
10: 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特征显著，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无不贯穿其中。随着文旅融合的范围和深度持续推进，以文旅消费升级为牵引，以供给创新为支撑的文旅供给新循环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2: 初夏时节，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
11: 下去一网捞个小鞭花，两个大鲤子，一个白鱼，说那小鞭花一斤多沉，那白鱼好像四斤多沉。
3: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这些刚出水的江鱼无需复杂处理，仅凭自身的鲜嫩就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宝贝。
12: 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13: 装不下了，
14: 是好的吧。
3: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一颗颗清脆饱满的梅果挂满枝头。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村里通过打造青梅基地，统一科学管护，让青梅的品相和风味都格外突出。
15: 作为这个农业特色产业的发展，通过这个检测，詹旗的这个青梅的酸碱度比其他的村要稍微好一点。
16: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市民和游客穿梭期间都想尝尝今年野生菌季的第一口鲜。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
17: 像古树菌、鸡枞，还有黑牛肝，还有野生羊肚菌，这些的话就是这段时间比较多的品种。从五月中旬往后到五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6: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
2: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6: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 4月29号到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9亿人次，同比增长5.2%，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4.5%，多项客货运输指标创历史新高。
2: 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中国上海、加拿大。

0: 蒙特利尔等四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
1: 5月7号，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7号在东京街头举行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3: 経済を
4: 靠制造武器来恢复经济，这说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正在开始向军事方向倾斜。我认为把武器送给他国去进行战争，这种事是日本绝对不应该做的。
5: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没有建立在对日本在二战期间做过什么的反省基础之上。对于那段历史，高市完全闭口不谈，我对此感到非常怀疑。正因为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不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
0: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的道路。
6: 我认为日本正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不是曾经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吗？但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如今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所以对于这种事情，我不仅完全无法认同，而且是真心希望能够尽快让高市下台。
7: 日本在二战后制定了这部和平宪法，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一举突破日本战后的这种限制，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对此我们坚决反对。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8号凌晨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三艘美军驱逐舰，迫使其驶离霍尔木斯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7号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此外，伊朗尚未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美国官员7号称，美方正寻求重启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针对美方关于400公斤油从伊朗运出的说法，伊朗伊斯兰议会一位议员7号予以否认。他说，油浓缩权力、完全解除制裁以及释放国家资产是不可谈判的红线。英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要求，如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导弹计划、停止支持所谓地区代理人等，均未纳入协议草案。韩国政府7号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2个月至7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以及稳定国内物价。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从8号零时起到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称，当天凌晨以来，乌军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一艘军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称，当天凌晨以来，俄军使用无人机、导弹等发动袭击。
1: 荷兰医疗机构7号确认，转运至荷兰的2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人员确诊感染汉坦病毒。该邮轮运营方同日称，4月24号有30名乘客在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下船，这些乘客来自约12个国家。该公司已与所有下船人员取得联系。世界卫生组织当天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此次疫情爆发所引发的更广泛公

0: 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
1: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及周边地区7号迎来强风降雨天气，致街道被淹，部分区域停电。阿根廷国家气象局称，预计强
0: 新闻的详细内容。五一假期，博罗凭借山水风光与丰富文旅业态，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游客短途出游的热门之选。218最美旅游公路沿线及乡村游人气爆棚，骑行休闲、亲子游玩、文化打卡等多元体验，让游客尽享假日惬意时光。在218最美旅游公路咸港水库驿站，不少骑行爱好者身着骑行服，三五成群穿梭在美景之中。驿站周边停满了各式骑行车辆，游客驻足远眺湖景，拍照留念，成为公路沿线一道亮丽风景线。游客
2: 一进到这个环道那里，也说还是风景很完美的，那里也是给人感觉到很舒服，就是啊，上班久了过来散下心。
0: 夏浪大木艺术装置区域内，不少游客沉浸式体验苏东坡蜀制灵犀卓足的闲适乐趣。现场还有苏东坡、何仙姑等古装扮演者与游客互动对诗合影，古风韵味十足，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游客
3: 我们从东莞过来的，我觉得整条路的风光很美，觉得这设施现在建的都很齐全，整个环境啊、卫生啊都很好，特别是这个小溪，我看到搭了很多棚呢、啊，这个亲子一起过来玩是最合适的。
0: 夏浪大木工作人员卢诺，
4: 我扮演的这一个角色是苏轼，就是苏东坡，我们的镇江竹畔，还有明月屋、十三坝等其他的一些站点都会有我们的一些 NPC 的同事在那边就是驻场，就是给游客一种比较好的互动体验。像我们这里有准备的一些问题，或者是跟游客对一下关于苏东坡的一些诗句之类的。
0: 长宁镇的山下村和徐田村也迎来了众多自驾游客。山下村有古风游园会和农场种田体验，徐田村则化身乡村美术馆，展出岭南工艺美术精品，让游客慢下来玩进去。游客
5: 地方又大，然后像小孩子随便他逛随便他跑都可以，真的好像穿越到以前的时代一样，然后感受那种文化。
6: 我体验了做香囊和做漆扇，还租了衣服。我觉得这里比较贴合于大自然，在这里感觉这个地方更贴合大自然，会让我感觉身心更放松一些。
0: 百塘镇万亩茶园里，茶山连绵起伏，1.5公里生态栈道全线贯通，沿途增设观景台和休息凉亭，游客在茶树下赏景品茗，孩子们在茶垄间追逐嬉戏。游客
7: 我们是从深圳过来的，我们之前也是听说了有这个万亩茶园，也是慕名而来了。刚才我们已经体验两个当地的这些茶园的主人给我们泡茶喝。
8: 百塘茶园呢就景色特别好，附近的这些茶农啊都很热情，然后呢他卖的东西呢价格也是很实惠很亲民，那食品也是做得非常的绿色的，然后来到这里就感觉到身心放松很治愈。
0: 古览园内一山海小光影公园五一正式开放，观景平台、灯光艺术装置和玻璃茶屋吸引众多游客打卡。游客
5: 我们是从惠城那边过来的，然后就觉得这边都是茶园嘛，然后非常的生态，就觉得这里挺好的。
0: 五一假期博罗乡村游凭借独特的山水风光和沉浸式体验成功圈粉大湾区游客。全媒体记者报道。五一假期，博罗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处处人头攒动。罗浮山等景区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八方游客纷至沓来，在青山绿水间畅享假日欢乐。五一假期，罗浮山景区人潮涌动，扶老携幼的家庭、结伴而行的青年、拍照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在罗浮山五一国潮文化嘉年华现场，古风门楼、油纸伞长廊、国潮主题装饰错落有致，一步一景尽显东方美学，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拍照。舞台之上，雅致汉服走秀等国风轮番上演，国潮文创市集好物云集，亲子国潮工坊更是人气满满，氛围感持续升温。

0: 嘉年华设置了剪纸、植物压花、扎染、自然美玉、竹编、刺绣六大非遗手作体验区，专业匠人现场指导，游客可亲手创作，近距离感受传统手工艺的独特魅力。国潮与非遗交融，为游客打造集观赏、体验、美食、游玩于一体的文旅活动。位于罗浮山下的浮生六季生态园也同样人气火爆，家长带着孩子穿梭于动物展示区，投喂小动物，了解动物习性。园内还精心安排了川剧变脸等特色节目，精彩的表演引得现场掌声不断。小朋友，
1: 动物还看到了兔子、孔雀、浣熊、土拨鼠，他们传承的中国的艺术，然后又很厉害，厉害在他一瞬间就能变化一个脸，所以我觉得很好。
0: 广东航天农业科技生态园举行以星际生态园非遗奇遇为主题的航天星际潮玩节，融合航天科技、田园风光、非遗三大特色，为游客奉上一场兼具科普性、趣味性与观赏性的假日文旅盛宴。全媒体记者王静报道。5月1号起，新修订的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新规明确要求，未经用户明示同意，任何商家不得发送商业短信。此外，新规对授权底线、退订机制与发送、端口与身份管理及全链条监管与处罚等方面进行了规范和要求。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春季的罗浮山是一场美妙的自然之约。踏入山中，嫩绿新叶在微风中轻舞，春光明媚，繁花似锦。沿着山路前行，清泉潺潺相伴，呼吸间满是清新。看云雾缭绕山峰，仿若置身画卷。这里是博罗1073博罗电台，盛情邀你共同见证春日里的罗浮山美景。

0: 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2: 严厉打击私图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消防设施常检查，安全意识人人抓，安全出行多一份预防，幸福生活多一份保障。
3: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4: 总习惯去想什么诗和远方。
5: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6: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7: 哇塞，热乎的。
6: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全球新能源光伏产业迎来新突破，多国联合达成光伏组件能效新标准，大幅提升光电转化效率，助力全球经济能源普及与低碳发展。来关注国内方面，五一假期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入境人员1127.9万人次，消费市场持续强劲复苏。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圆满完成各项在轨任务。今年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产品销往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来关注娱乐方面，2026华语经典音乐盛典官宣定档，将于下月在成都举办，众多实力派歌手确认加盟，现场将带来经典金曲重唱与全新舞台表演。来关注本地消息，惠州出台公积金惠民新政，阶段性提高住房贷款最高额度，家庭最高可贷150万元，政策持续至2027年6月，利好刚需和改善型购房群体。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由小雪为你带来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时段再会。